0: 980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伴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
4: 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请您一定要记好了，3800380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现在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啊，这小风啊吹的是太飒了啊，一点没有这个桑拿天的那种感觉，特别清爽。哎，那从气象部门提供的气象数据的信息来看，今天呢，不知道这四座城市啊，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啊。那么总体上来看，今天全省，普遍的是以4到5级的风力为主。哎，与此同时，气温降幅超过10度啊，这也是对于我们身体的体质的一种考验啊。凉爽呢，突然之间就上线了。随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气温回升的这样趋势，大家伙呢就一定啊要注意。总之呢，现在来看，未来一周三伏天呢，如果有秋老虎，还会有高温的天气。大家伙也都知道，立秋之后呢，要下几场秋雨，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延安路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比较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这种现象啊。好，路况信息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文明礼让，注意通行安全。这是锦州市公安局啊交通管理支队给我们传过来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相关执法单位职能部门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提示，注意通行安全。好，封路
5: 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
4: 所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在这个个别家人们提出问题之后，涉事的相关单位的一些处理情况，包括处理问题的一些态度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我们听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到了具体的反馈信息，包括进行施工，躲避日常的监管，希望相关单位呢能够管一管这件事情。那么针对于反映问题人刘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阳光热线记者呢第一时间与古大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取得了联系。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已经派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我们也希望啊，部分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有一些不成熟的一些想法，一旦实施的话呢，我们要负责任的。像这个类似的这个偷建呐、抢建呐这样的一些乱象反复的这个出现，就极容易引起我们周边的居民，在我们刚才互动信息之内的各条线路上啊，短暂等候的家人们一定要注意，要听从啊交警同志还有志愿者的导引啊，不要就是说这个过多的啊这个苦恼事情啊，简简单单的有这么多微友在跟帖啊，还有这个湖北的朋友瑞安。若安啊，他说我终于明白了，你明白啥了若安呢？我们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呀，这些家人们互动的一些信息呢，就是说勤打扫视的呀。哎，其实呢这些这个无孔不入的灰尘呢其实并不可怕的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记好。哎，看看我们的微友啊，我在锦州啊，是锦州老听啊啊，发来的一些信息看到了，这叫浪淘沙，他说请打扫、卫生就可以了。还有那个节目呢，不是简简单单的给辽西地区，就辽宁西部地区，包括锦州啊，我们听友和微友承办的，我们要把大家伙儿国内的一些情况、通用的一些政策信息，在我们获得了之后，会在第一时间里呢，通过我们这节目表达出来，要告诉 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啊。

0: 啊应景儿。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的状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非常感谢啊，灵火火说事儿这位微友所给我们谈到的，这些这个提示，也说立秋安康啊，祝福大家。幸福的豆浆说，系统也变了啊，我们就一定要按照啊，我们的幸福花园健康帮的专家老师啊所提示的那样，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啊，身体硬朗起来啊，不会因为这个过高过。请您继续关注支持我们这档节目。
1: 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盈利活动，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调整、工程发包、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董立方严重违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严重的构成了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呢。这个警方再次传递过来的一些信息，这是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编辑好整理这个信息之后呢，传递到直播间，需要这个打开这个文件，有一个信息，这个是就非常成功的打掉了一个高价回收老物件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涉案金额，乡亲们，多少钱啊？200多万元啊！有270多名中老年人落入了精心布设的这个陷阱，所以说呢，他们也像拍摄电影一样，有导演，有策划啊，有文创，就是花钱雇人演戏，连环下套。你想呢？所蒙蔽双眼，我始终是在认为，我这个这人生的轨迹也好啊，包括财运也好啊，不过就如此而已。直播平台或者社交软件啊，引流到了一些小众的这个软件当中，在私域直播当中进行洗脑，这样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还小便宜的心理，通过公寓引流、私域直播、剧本演绎、寄送廉价物品等手段，层层的设套，隐蔽性的很强，危害。在做这些这个视图的时候呢，是技术很高超的，想要什么画面都能够给你策划出来啊。甚至有一些苦情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剧情呢，也可能是剧本啊，切勿因同情或者激动而冲动的下单。那么在此呢，警方在强啊，防骗意识怎么强，您不要那样去做。有些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或者与警方啊具体负责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呢大部分也都是以这样的心理而中招的啊。所以说呢，家人们一定要注意了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学的啊，补课的，包括通报的一些处理结果位置呢，大家伙了解一下。宋某个人无证培训班啊，这个地址呢是在临河区北京路5段12-74号违规问题。这个地址呢未取得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存在着违规办学号。违规的问题呢是该地址未取得办学许可及营业执照，存在着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处理结果是依法取缔，退还学费，处以啊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这就是啊这个临河区教育局发的成绩能提高到哪里去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在这个违规办学这件事情上能够立得出来强硬一些。这样来讲啊，这个补课泛滥之风就能够得到制止。也希望家长问啊，说的这个这个幸福家园这个旧物市场的这个事情，有人管理吗？有人管理啊，有人管理。古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还有这个属地的公安民警，秩序得不偿失啊。

0: 好，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们的陪伴，感谢来自于五湖四海家人们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再见了。
1: 每天新闻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今年6月2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重点疏解企业链条，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北京警方发现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开展线索侦查，在放票节点发送高频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抢占名额，并且长时间占用服务器资源。高频集中的访问流量，施工时安阳市内黄县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内空调、休息座椅、矿泉水配备齐全，为户外高温下的劳动者打造一方舒心歇脚地。入夏以来，三门峡市总工会积极推进攻坚小憩室建设，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不见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距离咱们锦州呢，这个地域上来讲，那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呢地处新城。今天呢咱们要说说新城。那新城能有多远，是不是？但是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和新城之间的关系啊，历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曾经呢是一家人，那么现在呢，当然在心理上也是一家人啊，但是在行政划分上，我们比原来这个距离遥远了。新城呢，它的古称非常美，它叫做宁远，宁静的宁，遥远的远。这个名字几乎是可以拿来当这个小说男主角的名字的。它是长期隶属于锦州管辖，那么直到1989年行政区域的划分调整才脱离锦州的管理，归入新设立的锦西地级市。那么后来呢锦西更名为葫芦岛，那从此呢就不再是同一个城市中了。新城很特别，它既是保存完整的明代边关重镇，也是千年温泉康养圣地。那么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它坐拥60家以上的部委级疗养院，那么无数的名人和体育名将都在此休养和集训。那么它也历经了东北重工业转型阵痛当中的逆势生长，那如今呢是靠一台台家用缝纫机撑起了全球1/4的泳装市场。有一个电视剧叫《乘风破浪》可能这电视剧本身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但是无论是葫芦岛人还是锦州人，几乎一眼都能看出来这个《乘风破浪》写的就是不是写的演的就是葫芦岛新城这个泳装兴起的这段故事。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来聊一聊新城。您去过新城吗？对新城有了解吗？有没有在那儿疗过养？买没买过新城出的泳装咱们都可以说一说。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西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留言区，它下面有个评论，也可以在公众号这个一键可以进入公众号也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两种方法都可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在电波当中去新城老锦州。一说起新城呢，从来没觉得这已经不是锦州的一部分了还是亲得不得了。那咱们就去这个亲切又熟悉的地方转一转。新城和锦州是什么时候绑定在一起的呢？是明宣德3年。一说到这个明代的宣德年间，大家可能首先想的不是那个皇帝怎么样，是知道那个时候出了有名的宣德炉也就是1428年那个时期，明代呢修筑辽西的官防这个县就是边界县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新城放在锦州的管辖区域当中了。那么作为锦州外围前沿的防御阵地，锦宁防御成为一个体系锦州呢是后方重镇，那么宁远古城也就如今的新城，它是关外的第一道关口，所以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军事上它完全依附于锦州的统筹调度。

康熙三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把这个宁远卫啊废除了，设立宁远州。啊，这听起来基本上就是换个名字啊，换汤不换药，它依然归锦州管辖。但这个时期呢，推行的是府制式，啊，都叫什么什么府。那咱们锦州呢，就是锦州府。这个归为锦州府的时候，宁远州的所有民政、赋税、军务都是由锦州府来统辖的。这应该说呢是兴城正式纳入锦州行政体系的开端。啊，在明代的时候呢，主要管理的是军事，那你要听锦州这边的调度。那么清代的时候呢，是一切行动啊听锦州了。持续了多少年呢？持续了200年的时间。到了光绪年间啊，这个兴城又从绥中县分出去了，但是依然归锦州府管。民国1913年，宁远州这个时候改名为宁远县。那为什么后来又改了呢？其实宁远这个名字这么好听，为啥又动呢？是因为1914年的时候啊发现全国有太多个地方都叫宁远，说宁远这个不好记，容易混淆，那不如说呢用辽代这个地方那个名字。这个兴城也不是瞎起的啊，不是说哪个大人物我今天一时兴起啊，我今天真高兴啊，这个地方叫兴城，不是的，辽代的时候它就叫兴城，所以干脆为了好记啊，就是调整回辽代对它的称呼。1948年的时候，兴城全境解放，那么初期呢也是划归辽西省，短暂的脱离过锦州的管辖。那么1954年，辽西辽东两省合并为辽宁省。1956年，锦州专区设立，那么兴城再一次被划入到锦州专区当中。那么1958年的时候啊，仅仅2年的时间，这个锦州专区又撤销了，啊，但是兴城县就直接归锦州市领导了。反正呢就是分分合合，但是合的时候多啊。从清代锦州府到新中国的锦州市，那么兴城呢受锦州管辖啊，直接管辖累计是超过了300年的时间。真正的转折点呢是发生在1989年的6月21号，国务院批准锦西市升格为辽宁省地级市，啊，组建连山区，同时呢将原来锦州下辖的兴城市、绥中县南票区和朝阳市下辖的建昌县整体划拨给锦西地级市管理。那么至此呢，持续了300多年的兴城隶属于锦州的历史彻底终结。啊，不再归锦州管辖。那么到了1994年的时候，锦西市更名为葫芦岛市，啊，那么兴城呢，至今是葫芦岛的代管县级市。所以啊，咱们又明确了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锦西和锦州啊，我们分家的时候，它没有马上改名儿。啊，89年的时候，一直到94年，啊，它依然，叫锦西。所以那个时候，咱们锦州有很多两锦怎么怎么地的单位，啊，这个名字也没有动过。啊，比如说两锦电业局，我小时候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家就在那个两锦电业局附近住。那么再后来，它改名为葫芦岛的时候，两锦这个名字就开始纷纷的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哈，我看过一个分析文章，说如果呢没有这次分家，啊，锦西锦州依然是一体的，那么我们很多资源啊可以共享，可以共同发展，嗯，有一些新的资源不用去同时开工。其实咱们这两座城市非常像啊，比如说这个滨海体育场啊，咱锦州有啊，锦西也有，但这两个体育场的利用率，嗯，都不尽如人意。
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光谱说呢，我很喜欢兴城这座小城，对，我也很喜欢，哎，说不出的亲切感。嗯，而且呢，虽然它也很热闹，但你到兴城古城去转一转，去那个海边走一走的时候，的确啊，我的心情是宁静的。嗯，磊说呢，提起兴城，我想到了著名的宁锦大战。这场大战也是佐证锦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一个渊源啊。还有我们看看咱们公众号里的留言也很多了。过期少年说呢，他说我小时候在兴城住过，我家里的同学在那边有疗养院，觉得他们条件都可好了，有干疗、冰疗啊、煤疗、铁疗、磷疗，他说好多都记不清楚了。另外郭旗少年还说呢，现在一些民宿和连锁酒店把原来兴城疗养院的业务都包揽了啊，他说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些疗养院的地界在兴城都是比较好的，应该继续发挥优势。对，今天呢咱们的介绍当中，疗养院是一个重头戏啊。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去跟着家长住过兴城的疗养院的那种氛围和你住酒店住民宿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我觉得作为当时比如说啊，你是什么石油系统的，你是铁路系统的，嗯，这样的一个退休职工或者在职干部等等啊，你去兴城疗养，它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而且呢也是一次难得的老友相会啊，因为在这个同系统当中一定有你的老熟人啊在这里碰上，所以呢就大家一起什么打个球啊，下个棋呀，唠唠嗑啊，啊，真的是身心疗养。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家里小孩的校服，我看几次这个发货地都是兴城。确实如此啊，兴城的这个缝纫行业啊，做的也是风生水起。那其中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兴城的泳装啊，还有一些校服和工装。兴城和锦州呢在行政区域上是拆分了，但是两座城市的人文交通产业依旧呢是紧密相连。那么地理上锦州城到兴城只有40多公里地啊，这个按锦州人来讲呢基本上也是一脚油的距离。当然呢这个一脚油啊在咱们这个锦州人的概念当中，它是一个情感量词。就如果说我想送你，你家在千里之外，那对我来说也是一脚油啊。如果这个人呢我不想看见啊，那么真正的一脚油我也不想看见很妙的一个词啊。那么咱们这两座城市呢是共处于辽西走廊，共享着渤海的海岸线还有温泉的地质带。那么交通上呢，京哈铁路京哈高速串联两地，兴城火车站绝大部分列车都可以经停锦州。那么产业方面呢，早些年兴城疗养院的物资供给和职工的调配也都依托于那个时候的锦州铁路局和锦州工矿企业。那么如今啊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泳装产业，那么它早期的锦纶面料供应也是啊这个锦溪化工厂那么它也原属于锦州市的工业体系。所以啊这两地的医疗教育就医等等啊，包括消费依然是没有怎么真正的拆分过。那尤其呢是两地相近的，不是相近的，几乎是一样的方言、民俗、口味，都是很相近的。而一般来讲呢，这个大多数锦州人，你都有那么一个甚至若干个葫芦岛的亲友、同学等等。
那在这儿呢，咱们就说一说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完善的疗养体系？那从根源上讲呢，是因为兴城它有温泉。兴城温泉呢，开发史长达1300多年。好多人不知道的是，从唐代开始，唐代初年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温泉就已经被发现了。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汤泉寺和治爽亭。明代的这个时候啊，把这个主泉砌了一口井啊，竟然起名呢叫天井。那么这个天井呢，列入到了兴城八景当中。主要是水好啊，这个温泉水呢是高温弱碱性食盐矿泉啊，它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什么皮肤病啊、风湿啊、一些慢性病，它是真的有疗效的。所以呢，它是关外独一无二的天然医疗矿泉资源。民国的时候，张作霖就看中了这个温泉资源，在温泉的核心地带修建了他的私人别墅。那么也就是如今呢，铁道部兴城疗养院院内的那个张学良别墅，因为后来呢张学良也用过。那那个时候啊，这个东北地区的军政要人富商啊，定期来泡温泉休养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铁道部里边的这个张学良别墅，张学良呢曾经带着赵一荻在这里呢住过，这个就整月整月的住过，而且在这个地方种过槐树。说这一段的意义主要是告诉大家呢，因为兴城的温泉资源丰富啊，而且良好，所以呢它被开发得很早，为建国后大规模的兴建疗养院啊埋下了伏笔。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兴城历史的高光时刻，依托着海滨和温泉双重的稀缺资源，中央各部委、大型国企、军队扎堆在这里修建疗养院。那么巅峰时期呢，全城的疗养院超过了60家啊。我去翻这段地方志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将近70家，但是咱折中一下吧，因为不知道哪些和哪些呢可能是同一家啊。什么概念？是全国疗养资源最集中的滨海小城，被称作北方第二个北戴河。我实实在在的觉得，从避暑角度来讲，兴城的这个自然环境和这个天然的温度，它是要优于北戴河的啊。咱作为东北人，还是觉得河北那边还是要偏热一点啊。但那时候，全国的铁路、煤炭、兵器、林业、石油系统的职工干部，都曾经在这里进行公费疗养。如果您遇到过现在年龄得是在60、70岁往上吧啊，这样的一些原来在这种系统当中工作的这个人，你可以问问他，你当时有没有来兴城疗养过。还有就是中国女排长期在这里集训啊，像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啊，著名的诗人艾青啊，也都在兴城疗养过。那艾青呢，就是有一个代表的作品叫《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哎呀，所以兴城呢，那个时候什么叫网红城市，什么叫全国知名的文旅康养地标，那绝对是兴城啊。它在全国范围的这个知名度，那很长一段时间是凌驾在锦州之上的啊，因为那时候宣传城市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而兴城呢，这个地方你只要有人来了啊，就各家这个各部委局啊来疗养过，回去就说我在哪儿疗养啊，所以好多人都知道啊兴城那个地方好。那么这个兴城和锦州拆伙之后，
它的定位和原来不同了，它不再就是进行这个工业建设，但是它走出了另外的一条路，就是一会儿咱们要说的这个世界泳装之都啊，兴城。所以啊，现在想一想，兴城是很妙的一个小地方，它有千年军事历史啊，千年的温泉资源，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记忆，那如今呢也是一个百亿级的轻工产业城市。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大家唠的还挺热闹的。主音小柱说呢，70年代和父母和大姑一家坐火车去兴城，参加这个回礼啊，我趴在城门的狮子头上照了一张相，那个狮子头如今还在呢啊。磊说呢，兴城疗养院啊归原沈阳军区管辖啊。主音小柱又说了，说我这个表外甥82年出生啊，这个2011年的时候我还曾经骑行兴城，接骑行山海关的返程骑友。你有多久没有去参加骑行活动了？是不是很怀念那个说走就走的那个时光？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再来看一下风雨人生说呢，兴城现在只有空疗、八一疗、临疗、冰疗啊还在营业吧。疗养院最兴盛的年代也是兴城最辉煌的年代。三宝说呢，从温泉那边开始一直到海边，沿着兴海南路基本上都是疗养院，不少疗养院都是沿着山修建的，基本上是最好的景色啊，揽入眼底。但现在呢，很多疗养院都荒废了，那些疗养院的位置其实都不错，是兴城最好的地段了。的确如此啊，所以呢，作为小时候真正在兴城疗养院玩过、待过的那一代人，你后来呢再去一些就宣扬这个海景房的酒店，你会觉得不过如此啊，因为那个时候兴城那个疗养院有一些房间，那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提前退休史大爷说呢，90年代初期我参加过几次省里组织的会议和学习，他说我吃住在兵器工业部疗养院，条件相当不错，白天学习，晚上去海边消遣啊，他说那时候风清气正啊，生活淳朴。海哥说呢，我爷我爸我叔还有表哥都是那边干疗的职工，好多年前干疗就黄了，单位原址变成水木新居小区了。另外他说呢，当时女排住的是林业部的疗养院，现在呢是龙江森工兴城疗养院有限公司。你中间别打那么大的空格啊，幸亏我脑补过来了。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他说我就是兴城人呢，兴城巅峰时期有30多家疗养院呢，不止30多家啊，可能是你小时候印象中有的比那个要多。他说呢，都是一些国家大型企业和军工还有国家级的疗养院，这是真的。咱们说了一会儿啊，该出个问题了。那刚刚呢咱们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计划经济啊，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这个疗养院的热潮啊，它最初真的不是以赚多少钱为目的，就它能够正常保持一个运营就行。而且那个时候呢，提到的就这个疗那个疗，他们隶属的这个部门也是对疗养院有经济上的扶持的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不愁做这个生意啊。那后来呢，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啊，每一次的时代变革，那都会，有人兴起，啊，有人消亡，这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那咱们就问问，我国从哪一年正式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好多人呢对这个时间点的记忆呢是粮票废除，啊，其实粮票废除呢是其中的一项。但是它不能说是正式的转型了。那我们国家从哪一年正式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了呢？1972年，二1992年，中间呢是相差20年的时间，看看大家是否能够辨别出来，哪一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1972年，二1992年，请选择。

我们就听到这儿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刚刚呢，磊说了这首歌呢叫《大海啊故乡》，对，这是原唱，朱明英的版本啊，他也唱过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叫做《回娘家》。这个大海的故乡，我刚才在这个歌曲库当中搜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一下想的好像这首歌叫大海啊大海，搜了一下没有啊，反应过来了，不对啊，是大海啊故乡。来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国从哪一年正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呢？这题要选二，1992年。表扬以下听众朋友答对了啊，金尊优越，班长蓝梦，磊，阳光沙滩仙人掌，过气少年，一心向前，小蘑菇，九零后宝妈，光谱，爱你一万年，喃喃自语，风筝与风，张冠南，飞吧啊，这些听众都答对了。绝大多数人都历经了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怎么说呢，我们不能以这个发展后的眼光看待之前啊那段历史啊，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哎那时候怎么那样去做呢，其实那不是我们的黑历史，那是我们的来时路啊。计划经济时期对中国搭建框架迅速发展啊，也是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其实呢，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市场经济啊。那咱们现在经常也会听到的啊，一些这个国家的调控啊，就是五年规划啊，产业政策等等，只是说不像过去那么微观了，是宏观性的调控。记得那时候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他们俩很难比较说哎呀谁是一定好的谁是一定不好的。这个是经济的一个自然发展，而且呢就像是说我们胃不好的时候你多喝粥，哎你胃好了你就可以好好吃饭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那个时候呢确实啊对于民生生活来讲有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就是各种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甚至呢会细微到有那个花生票、大酱票、糖票啊因为都是定量生产啊和定量分配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有不少留言还没有读。班长说了，锦州石油六厂的疗养院是为职工建的健康疗养院，每周一至周六啊，还有周五晚上会餐，很惬意。他说女排也在六厂的疗养院住过。能说出会餐这个词就很有那个时候的时代风貌了。嘉宾说呢，我们一家啊，一旦在出门溜达溜达，目的地达不成一致的时候，往往就是综合考虑一下，那不行去兴城吧，啊，他说一言不合去兴城，是大理太远啊，兴城溜达一圈正好，当天去当天回，而且每次你都会有点不一样的心情。有时候风景这东西很有意思，有的风景呢你千里迢迢去了你会觉得不过如此，那么有一些风景呢你去了很多次依然会发现啊它的那个新鲜的不一样的感觉，甚至那种亲切熟悉和重复也让人觉得很舒服。金尊优越说呢，开车在兴城海边路过，感觉兴城像河北的沿海城市。那么总体来讲，你说的应该就是秦皇岛市啊，比如说它的北戴河区和山海关区，这个挺正常的，因为那个时候先有北戴河，后开始修建
新城的这种疗养院，我觉得在城市风貌的规划上一定是受到过那边的影响。好，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唠一唠新城，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说一说您对新城的印象。新城疗养院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它可以说呢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啊。它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重视工矿、铁路、林业一线的职工健康啊。那么依托新城天然的温泉还有滨海避暑的条件，它启动了第一批疗养院的建设。那么这些疗养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呢，性质是福利性质。那么运营经费是由上级部委啊国企呢全额拨付的，所以疗养职工的食宿和理疗是不花钱的啊，就是公费疗养。那么铁道部新城疗养院的建设是值得一说的，为啥呢？因为它最早啊，铁道部的新城疗养院1948年到50年就建设完成了，这是新城历史最悠久的疗养院。1948年东北解放之后，接收了张作霖当时留下的那个温泉别墅，1949年划归锦州铁路局，定名为东北铁路工人第一疗养院。50年的时候，它又正式命名为中国铁路职工新城疗养院。啊，就是他们好像简称这个叫铁疗啊，它直属于全国铁路总工会。那么1952年的时候，铁道部的新城疗养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一定要说的啊，它的历史作用。1952年它改为抗美援朝铁路职工医院，那个时候收治了抗美援朝前线的伤病员2300人，都在这里治疗过。那也可见呢，就是这个疗养院当时的条件在那个时期来讲应该是最好的。到了1958年的时候，他又正式定名为叫铁道部新城疗养院，我估计管它叫铁疗啊，就这个时候正式开始了。那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里边真的有那个唐代的温泉古井，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个古井依然是啊持续的能够涌泉状态。2016年的时候，张学良的长孙张居信啊，曾经特意到这个疗养院看了一下，啊，写了一个，就留了一个字儿，啊，写了一个“祖业长存”。另外呢，比较有名气的是林业新城疗养院，就简称叫林疗，它是黑龙江森工集团的，当然当年不叫森工集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特点是大。啊，它占地面积达到了13公顷，是为全国系统的林业职工劳模去休养的。这边呢接待的文艺界名人特别多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诗人艾青，还有作家杨沫，散文家俊卿，文艺理论家严家言啊，还有这个社会学家费孝通，都曾经在这儿呢进行疗养和采风。啊，像俊卿呢在这儿修改过课本里的名篇叫《秋色赋》，艾青呢在这儿写过莱茵河流过的地方啊，严家言呢在这儿创作了《星城怀古》。哎呀，现在在想这个林业新城疗养院如果能够把这个啊做一波这个文化的复兴和文创的开发，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那再后来啊，就怎么说呢，进入它的黄金鼎盛时期，疗养院大爆发了。70到80年代这10年当中，新城迎来了疗养院的建设热潮，中央部委、军工、煤炭、石油啊，都在这里建疗养院，
干休所啊培训中心。它主要是集中在海北路和首山那个脚下，可以说这片疗养院是属于一字排开的这种，也就是说，兴城最黄金、最美的这个海岸线是被各式疗养院，瓜分掉了的。这个是它疗养院的一个情况啊。但它也很有意思，它被称作候鸟季，就疗养集中在什么时候呢？每年的6月到9月是最多的时候。兴城火车站1986年到2012年啊，它日常停靠列车呢40列左右，那么每到这个候鸟季的时候要加开到60列左右，就增加1/3那么多的列车才能完成大批的疗养乘客啊，直达各疗养院。一般就好一点的疗养院都有专车接送的啊。所以那时候兴城第一浴场的海滩上，你经常能看到穿

做那个统一疗养服的职工啊，在这里日光浴啊，叫什么？过去叫洗海水澡啊。而且各疗养院的伙食当时也是挺内卷的。嗯，要是比如说铁疗，听说林疗那边吃得好，人家是不服气的。那我们也整啊。另外呢，像当时的理疗也全面开放了。啊，包括了什么按摩呀、针灸啊啊这一系列的，你来治病嘛，来修养身心嘛。那么疗养人群的消费呢，当时带动了兴城全城的经济，小商贩、小饭店和缝纫摊儿，哎，都依托着这个候鸟季的疗养院客流去生存。那么如今呢，兴城泳装业最早的创业者，就是因为海边儿。啊，他能看到天南海北的，这些人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装。那时候可能泳装的形式就那么几种啊，什么斜肩的、吊带的，或者是那种运动员式的，但是花样多呀。哎，所以催生了第一批决定，哎，这个东西能挣钱，那我们也能做啊，不就弹力布做的吗？我小时候穿过一种泳装，好像是叫泡泡纱吗？那种材质，就那个，一个球一个球的连在一起的那种泳装，特别吸水啊！你上来之后觉得人都沉了，啊，要拧得特别干，而且一时半会儿那个泳装都晾不干。但弹力是真的很好啊！现在这个面料好像没有了。那这个时期啊，就是有。叫以刘氏三姐妹吧为代表的这么几个人，发现呢他们泳装有时候会坏啊，那你坏了之后，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带着针线呢缝纫机过来疗养，所以呢这个兴城泳装的兴起是从几毛钱一次的缝补生意开始的啊，就是泳装破了，哎，这些有手艺的妇女就过来帮着修补泳装。哎，甚至那时候，一些本身有工作的，哎，额外时候想多挣点零花钱的女性朋友，也可以到那儿去，啊，就是缝补衣服，啊，给你缝雨帽啊，这浴帽什么的。那因为人多呀，甚至一算呢，这个小生意你别看几毛啊，最多是一块钱什么的，这加起来利润是很大的。所以从修补很快开始进行仿制。那咱们刚才提到的刘氏三姐妹是在1986年底找了一个小胡同，创办了远航泳衣厂，啊，弄了几台缝纫机，实现了小批量生产，打破了过去呢单打独斗的缝补模式，它奠定了兴城泳装工业化的基础。从海边妇女提篮叫卖的缝补小生意，到如今呢，2026年，兴城泳装已经每年能达到年产值150亿元，可以说呢是兴城绝对的支柱产业哈。那么在这儿呢，不得不说，咱们这两座城市紧密的连接啊，那那时候为啥？它就能从缝补变成纺织呢，一个根本原因是有本地工业的配套优势。葫芦岛锦溪化工厂是咱们锦州最早生产锦纶的生产基地，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为什么叫锦纶，因为这根涤纶是在锦州诞生的，所以叫锦纶。当然它在国际上还有个更通用的名字叫尼龙啊，可能现在40家以上的人还有幸会穿过尼龙丝的袜子啊，那是真的穿不破，但那是真的不透气儿，但是很滑溜啊。后来呢很快就被纯棉袜子给取代掉了。所以因为啊有这个锦纶啊这个面料，所以你不用长途运输啊和找原料啊，你去厂子里买这个原材料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兴城原本呢也有一些啊，这个纺织厂啊、毛巾厂的女工，她熟练呢，她会用这个缝纫机，所以呢，这一下就

成了啊，从小城副业哎开始做大做强。嗯，还有呢一个怎么说呢，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讲啊是不太愿意提的一件事儿，但是它也是促使这个兴城泳装做大做强的隐形推手，那就是90年代的下岗潮啊。90年代东北国企大规模的改制，那曾经拿着铁饭碗的工矿啊企业的就是什么纺织厂的这个职工下岗了啊，什么买断呐、啊、之类的，那就没有稳定工作了，所以就要各想各的道。在这一时期呢，咱们锦州市这边催生出了后来也是知名全世界的这个烧烤的产业链。那么在兴城这边呢，就把好多家庭作坊哎慢慢的做强了，哎不就是先缝嘛啊。那这时期咱们最初呢是主攻了俄罗斯的海外市场啊，因为兴城呢毗邻东北亚，陆路出口俄罗斯的物流是比较便捷的，所以那个时期俄罗斯市场的兴城泳装占有率高达99%。再后来啊，它的产业集群也成型了啊，面料啊、松紧带、花边辅料，包括什么钉珠亮片，哎，都开始同步了。嗯，再后来啊，到了2010年之后，那么互联网和跨境电商的浪潮到来了。那该说不说呢，在这一时期，兴城也是再一次抓住了啊这个时代的风口。啊，他们那时候，有多拼呢？我看了一下，有的那个企业，就为了卖这个新款的泳装，去夏威夷啊拍摄泳装的样品。你可能现在觉得，哎，你 AI 一个不行？不，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产业。那现在呢，这个所有的电商平台，你都能够买到啊，兴城的泳装，因为2014年开始呢，就已经全面铺货了，包括大家熟悉的像国内的淘宝和拼多多，啊，这个国际上的亚马逊和包括 TikTok 啊都有，哪儿都能有。刚才谁说来的？看看黄小帅说，啊，他说买泳装在锦州买，基本上次日达，对，买泳装从。那边发货是不需要再绕到盘锦那边走物流的，你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到。现在呢，兴城已经培育了1300个自主泳装的品牌啊，分类也越来越细致了。可能男性朋友那个这个除了运动型的和这个常见型的之外，就女性这边他们打造的款式真的很多，包括后来专门为了泡温泉啊设计的一系列的，也考虑到了身材、年龄啊等等各种问题，其实真的很好，质量是很不错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竹影小猪说，1992年底我在锦州卷烟厂工作，1993年春节后，每位职工发了一本关于 WTO 的书让我们了解。其实有一个单位经常拽着你学习啊，拽着你弄点什么，感觉上啊好像哎好烦呐，这什么东西形式主义，但实际上有时候是促使我们啊，你一定要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了解一些新的常识，不全是坏事儿。轩轩说呢，乘风破浪我正经还看了好几集呢，感觉那是一个轻工业的奇迹。不仅仅是轻工业的奇迹啊，也是勤劳善良勇敢有智慧的兴城人，也可以说是咱们东北人啊，在时代的浪潮当中自强不息啊，勇于奋进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名字起得真的很好，乘风破浪。那如今呢，兴城的疗养院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衰落期啊，

也不是说败给对手，也是败给了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呢有每一个时代的兴趣点啊和发展空间。但是呢，谁又能说兴城的这些养老院和温泉资源不能再一次盘活，再一次焕发出啊闻名全国的康养旅居的新生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那无论啊在地域上啊，这个不是在地域，在行政上我们已经划分掉了，但是从地域上和心理上啊，那锦州和葫芦岛呢，他们的亲密度依然是无可匹敌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上午啊10点钟不见不散。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10:54，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近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今年6月2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重点疏解企业发明专利授权周期，将从全国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相关产业专利平均授权时间缩短70%。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两大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同时，

雄安中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审结各类案件1117件，检察分院形成办案强基、服务暖起、协同共治三位一体保护模式。雄安国创中心发布全国首个七维多模态知识产权定价评估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从静态定价到动态定价突破。雄安新区将以国家级保护中心获批为契机，持续打通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北京警方发现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开展线索侦查和调查取证。经循线追踪，精准研判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使用抢票软件非法侵入预约平台，提前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节点发送高频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抢占名额，并且长时间占用服务器资源。高频集中的访问流量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杨某某、张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示，网络有偿代抢，别信。面对近期持续高温、高湿、桑拿天气，河南各地以精细化服务为烈日下的劳动者构筑起清凉防线。在由中建三局中原公司承建的河南省重点工程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现场，施工方抢食防暑降温各项举措。在保障在建项目平稳有序施工时，安阳市内黄县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内，空调、休息座椅、矿泉水配备齐全，为户外高温下的劳动者打造一方舒心歇脚地。入夏以来，三门峡市总工会积极推进攻坚小憩室建设，就近设置休憩点位，配齐防暑降温设施，为车间工人、货运司机等一线劳动者打造夏日暖心补给阵地。连日来，辽宁各地持续高温，在沈阳皇家海洋乐园里，为了让各种动物健康安全地度过炎炎夏日，驯养员针对不同动物的特点想出了各种办法。海象和白鲸吃的是海心冰点，小浣熊吃的是水果蔬菜冰棒。在表演场的水池旁，驯养员给海豚喂鱼时，同时也会给海豚喂一些冰块。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济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纵。
1: 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川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7号的12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于户。

0: 他这二分的他得给我给我得给我得给我得村得给我补上。
1: 嗯，
0: 哎，我就要这二分的。
1: 嗯，
0: 完了之后现在吧，就是怎么赔偿我吧。
1: 嗯，
0: 我还没提的，我也没在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哎，我现在就是这个第二分的他赔偿我吧，他法庭他就是我们那八家村嘛，他不认可。现在这个第二分的他不想给我，他根本都不想给我就解决这个地的问题。这个地的问题，因为他嘛，带往回给那家要的话，人家那家也不给的。
1: 嗯，
0: 所以说僵到这儿了。
1: 嗯，
0: 哎，现在说他赔偿我，他以前呢就赔偿我，好像他们露出口风，就是说赔我2100块钱。
1: 嗯，
0: 这30多年了。
1: 嗯，
0: 是吧，他赔偿我2100块钱，但是这2100块我也非常不认可。
1: 嗯，
0: 是吧，我是30多年，我这二分地三根龙，对不对，这都150-160米长，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他是少不少，谁道，我说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是我跟他在交涉，就是连法庭他也都不支持我这个事儿。
1: 嗯，那张先生，
0: 哎，
1: 张先生，那个打断您一下哈，咱们这个从头捋一捋，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因为咱们这个听节目的咱们这个听众啊，还有这个看咱电视的这个观众啊，对这事儿不是特别了解。
0: 嗯，
1: 比如说呢，
0: 嗯，
1: 您说您是八家子人是不是？
0: 对，八家大队。
1: 八家大队，那您是太和区的吗？
0: 嗯，啊，对，
1: 太和区是哪个乡或者镇？
0: 新民乡，
1: 新民的是吧？
0: 啊，对，新民乡，
1: 啊，
0: 也就是新民街道。
1: 嗯，
0: 都谈到一个系统
1: 啊。那您说这个二分地，
0: 哎，
1: 啊，二分地的话，那您这二分地是什么时候是到您手的，
0: 哎，
1: 您送的，然后您种了多长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又给您收走的呢？
0: 这都没有，两亩就是这些年了。我就是这二分地也种过，我这种几年完之后，他们换地了，换地的够这地收去，
1: 嗯，
0: 收拾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地补没有，两补没有，
1: 嗯，
0: 知道吧？所以说法院呢，让我呢再重新起诉。
1: 嗯，
0: 因为我要这个土地，要这个二分地了，三根龙了。
1: 嗯，
0: 他得叫我重新起诉呢，叫我花钱了。
1: 嗯，
0: 那就得叫我还得花钱。
1: 嗯，
0: 这不就无声来讲，就是你叫不给我也增加点经济上的负担吗？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没答案呢，我也我们俩就僵到这儿了。
1: 啊，
0: 哎，
1: 那这样张先生，
0: 僵到这儿呢，完之后啊，那时候人家我的有律师吧，已经跟我给我出过主意，出过啥主意你听一听啊。
1: 嗯，
0: 出过就是说呢，那个谁家种我的地，叫我起诉那家人。
1: 嗯，
0: 我说我老百姓来说，我说我凭啥起诉人呢？
1: 嗯，
0: 人家是你村上给的，这地给人家了，是不是？又我有啥关系？另外来说，人家家还闹起说，我们俩争风起来，我给人气个好歹的，人躺地下了，我这烟炮谁负责？对不对？我另外来说，我说这是你村上给的，给人家家家地，我能直接起诉人家吗？这是你村上和人家交涉的事，所以说这个问题，法院也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哎，这一直从8号，这个8月份的应该就应该给我解难，就没解了。
1: 嗯，
0: 一直现在都搁那儿待着。
1: 嗯，
0: 哎，就这么回事。
1: 嗯，您是，
0: 哎，
1: 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
0: 啊，
1: 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
0: 这地呀，
1: 嗯，
0: 80年。
1: 嗯，
0: 80年
1: 啊，80年分你，
0: 哎，
1: 分的地。
0: 哎，80年的。嗯，哎，
1: 当时分地的时候，这块地就是，
0: 哎，
1: 就是正常的机动啊，
0: 哎，
1: 正常的耕地，
0: 哎，
1: 还是其他性质的土地呢？
0: 对，对，我说，
1: 啊，
0: 我说接着说，我说这是你分给我这土地，是不是？
1: 啊，
0: 你根本来讲，你村上没有权利把我这地收上去，
1: 嗯，
0: 你给人别人种，是不是？我说我要这个地是合理合法的，
1: 嗯，
0: 村上现在不承认，
1: 嗯，
0: 这村上不承认，书记呢？和这个现在还住院呢。
1: 嗯，
0: 哎，今天上学我又到乡里去了。
1: 嗯，
0: 乡里说的，你这个地吧，应该是给你呢，就必须得商量，必须得咋商量？就乡里就说来回起诉。
1: 嗯，
0: 人家就说呢，乡里说，去起诉村上，
1: 嗯，
0: 去村上呢，哎，

0: 完了再起诉，就是谁给的，或者说谁咋回事，这个地怎么处理？哎，就是说呢，要说一起诉的话，就是谁要话赔偿的问题了。人家说赔偿完了，哎，就是咋赔偿我？哎，完了再研究赔偿我的事。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再等着吧，他你再等个一个月吧，你又支付我一个月了，又问自己又得一个月。这是8月份完事儿，这9月份了，我也没办法。我说行了，我说你愿意咋整咋整吧。我说我也不听你事儿了，我说我就走了，我就镇着我搁他那出来了，哎，就这么回事儿
1: 啊。那张先生，我问一下，您这二分地的话，当时分您的时候是正常耕地，还是机动地呀、河滩地呀、开荒地呀？有这样的、
0: 我那不是机动地，那分的时候就是一口人，就是劳动力，按照劳动力分的，一个劳动力一分。就是剩余的，就是地分完剩余的，对吧？哎，剩余的就是那点地了。你这那人口摊的话不够分，就是没招，就是一个劳动力给你一分，是吧？哎，那时候什么叫集中地，什么不叫集中地？分了我们都拿100往下分的。什么叫集中地？那集中地来说，那是他们的强词夺理的话。是不是啊？我认为啊，谁到法庭的时候是怎么判，怎么根据啥，就是、说怎么地的话，他赔偿我，他想呢，就赔偿我这个2100块钱。这2100块钱就是我这30多年了。你看现在，打90年开始收的我的地，赔到这是一直到现在，我一分钱都没得到。哎，你说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我能认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还没有纠缠的地方呢。我也没，我就看他法院怎么判。哎，我就等待。
1: 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你们八家子村的话，现在一口人是多少地啊？
0: 哦，我们八家村，你这个事儿，我说我有些问题吧。就我村干部来讲，他不守法，不遵法，他不讲究法律，不讲究道德。他们来讲，就是说这些动画，他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法，他应该承认他属于侵权我的问题，对不对？他就应该是这样，我认为。他现在来讲，现在他就不承认，他的这个领导就住院了，还给他泡病号了，哎，人家村长说的，那咱也没办法，咱说咱也不是法庭，法庭认咋是咋判咋判嘛，咋说咋说。现在就是看法庭了，我这想说，我也说不了，我咋跟他争论，我们也争论，交涉不了，哎，我现在就差的僵到这儿了，哎，区里呢，给我解决了，让法庭给我判这8月份应该给我解散，他就没解，区里也说话了，给我8月份结案，也没解，一直到现在还难待呢。我就等着吧，我就这么回事儿了。
1: 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呢？
0: 啊，
1: 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
0: 考虑啊。
1: 你们村里边这一口人应该分多少地呢？
0: 我给村里我们家两口人
1: 啊，
0: 就我们老两口
1: 啊，
0: 就我们俩劳动力，就我们俩就分的这个一共是1亩44，总数啊。总数1亩44，现在就剩1亩2分4，
1: 一点啊，1亩2分4是吧？
0: 哎，对，42分地不是给收走了吗？就剩1亩2分4。
1: 那正常来说，就我们村里边每一个人都有多少这个耕地的话，它不有个数吗？
0: 对呀，都有啊。
1: 那我们正常来说，这个村里边咱们规定的这一口人应该是多少地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分菜地是菜地了，哎，人口地了。他另外来说吧，他这个地吧，那时候整的也这么阿鼻烂套村里，他有的地他就卖了，卖了人家那还现在还有2亩多的，现在还有3-4亩地的呢。你看那现在咱老百姓也没法说，现在整的烂套，他那有
1: 再有
0: 哎
1: 啊，再有一点啊，打断你一下啊。再有一点就是您手里边应该有这个土地的确权证，对不对？
0: 对，我都有。
1: 啊，确权证里，确权证里边，里边你的家里的地是多少？
0: 我记我确权证里是1亩44。
1: 1亩44是吧？
0: 总数，总数。
1: 啊。
0: 哎， 我这个小本上是刚开始83年的时候分的地呢，是一个人二分地，是乡里的给办的这个土地证。
1: 嗯，
0: 哎，这土地证不现在失效了吗？
1: 嗯，
0: 对不对？后来又办这个确权证了吗？
1: 嗯，
0: 确权证总数是1亩44。
1: 嗯，
0: 我的地。
1: 嗯，
0: 哎，菜地话1亩2分4。
1: 嗯，
0: 菜地。
1: 嗯，
0: 就这个地。
1: 嗯，
0: 哎，就这个说法。
1: 啊。那我听明白了，确权证是1亩44，现在实际是1亩24，差这二分地，对吧？
0: 哎，差这二分地，
1: 差这二分地。然后这个二分地给从您家拿出来之后，他分给谁家了？您说这个有一个得脑血栓的，是分给他们家了，是吧？
0: 啊，对，他给老死家了，人家老死家吧得脑血栓。
1: 嗯，
0: 是人家没法跟人说，咱跟人交涉不上，这我就跟村里交的，这也是村里的。造成的矛盾，我个人没有法跟他交代，我就派就西瑶村呢，他这跟我这你他也说不想高价赔偿我或者咋地赔偿我，他的我就跟法庭上和区里和我们的乡里说，我说你应该上我地里瞅瞅，你看看我那地究竟有多少，你应该怎么赔偿我，他不去，他不去要去，哎，他不看我实物。他就管他各嘴撸，各嘴碰，各嘴闹，那我这谁然后现在我也没招。
1: 老先生，老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啊，还有问题还得继续跟您聊聊。您说这个分给这老史家了，这是哪年分给他的？分给他多少年了？
0: 分我多少年了？
1: 分给他多少年了？这个地啊？
0: 分给多少年了？我的妈呀！他家给他哪年给的？我说我也不记得了
1: 啊。那当时为什么给他们家呢？是他们家缺地吗？
0: 人家他们吧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他这大姑呢是哪儿？是我们屯的姑奶奶。他呢搞对象改到兴城了。
1: 嗯。
0: 搞到兴城呢，正好那个兴城那个可能就是说挣钱呢不提锦州方便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搬回来了。
1: 嗯。
0: 搬到兴城的，搬到。锦州太和区这来了，
1: 嗯，
0: 他妈家是这儿的，所以说他那跟那大队那时候大队关系啊，有点亲有关系啥的，
1: 嗯，
0: 他就向人家要的这个地，要的地，
1: 嗯，
0: 他完他跟要的就跟我们两家，这还不说我们一家，
1: 嗯，
0: 哎，跟我们两家这两块，就我们都在一块连着，这一都给他，哎，但是人家那家没张了药啊，没张了药，咱也不知道咱咋回事，咱也没法跟着申诉啊，对不对？我就知道，他就是说，哎，这是我们两家地，
1: 嗯，
0: 刚开始就说我们那地那么宽着，就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嗯，因为一共那个六个耳聋，六七个耳聋，就一半一半种的吧，因为好事了，要不通到头，从南北通到头也挺长的。也得我看那有200多来米，
1: 嗯，
0: 所以说正常就我们俩一各种便切开了，哎，一种一半，
1: 嗯，
0: 现在他也不吱声，我他还停着，
1: 嗯，
0: 他停着，我说我这几个枣啊，就这么回事，我说我几个枣这枣的，人家村里就说，你不管你一家，啊，你为啥你走？我说为啥我走？牵扯到我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个人的利益，我。就指着老百姓，就得指着地吃饭。老土，你给我这地收下来，你不给我补偿费，我咋活呀、啊？我咋生活、啊？对不对呀？我说我要这地，也就是为了这个。你法庭都不支持我，能行吗？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对不对？因为这是分给我的土地，他不是说我向村里提出要的这个地。或者说机动地他们都有的花钱买，
1: 嗯，
0: 就说这一块儿了有1亩多或者多少呢，哎，花上钱就叫你这些掏多少钱，掏几十，掏几百，掏几千，哎，这块地是归你，我这不是那样事儿，就分地是分的，哎，就83年就分地，
1: 嗯，
0: 就有这二分地，
1: 嗯，
0: 他能说机动地吗？我都不承认机动地。他也狡辩，那也没招。
1: 嗯，
0: 他因为啥？他和咱我个人来说，跟法庭来打官司打不了。人家有律师，人家律师向着他，律师向着方案也好。但是律师那时候没说，还给我出馊主意，叫我找那个老史家种我这地下地的人、
1: 嗯，
0: 叫我起诉那家。

0: 我说我起诉人家干啥？我说那人精神被那个脑血栓，我还把人讨地下了。我说这烟炮算谁的？现在说我没照他那去做，但法院还要提的说啊，你那时候没写这案子，是我没写，是这个律师没给写，你不能说是我，他就找我这个想这个借口，在法院就现在我就我有我得了，我说我也不跟你来说了，我也
1: 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图啊？这个土地的耕地的图。
0: 有个图，有画的图，
1: 哎，画着图。然后您现在的说这二分地是在您家这土里吗？
0: 在呀，都搁那里。
1: 啊，在你家这土里，而不在老史家那个土里，对不对？
0: 哎，对，在我家确权证。
1: 啊，你家确权证上面这个土耕地这个图是包含这个二。
0: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啥？那时候打分地，我都不在家，我不在家上班，我们老太太也不在家上班，都通过人家别人给带来的。哎，分地抓阄，那是讲分地抓阄，
1: 对，啊、
0: 都别人不给我们代理的，我们都在外头上班，就这么回事。
1: 然后我再分析一句啊，再分析一句，
0: 哎、
1: 刚才您说这个老史家姑娘嫁出去了，然后到兴城了，后来搬回来了，再要这个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当时她嫁出去的时候，嫁出之前她肯定有地，嫁出去、
0: 啊、
1: 嫁出去之后，这个地是不是被村里收回了？
0: 对。
1: 对吧？
0: 他那时候咱有地位置，那我咱们是这么估计是没有。
1: 嗯，
0: 哎，但是来讲，咱们就是，那就得问村人，或者说向老百姓去打听了。
1: 嗯，
0: 哎，究竟咋回事儿？咋分的这个地？咋产生的这二分地？咋给我们这个地啊收缴的？哎，就得问大家。
1: 那赔偿你2100块钱。这个钱就是买断你这个二分地了呢，还是说把这钱赔给您了，然后这地还是划归给您？
0: 啊，他说反正给我赔偿2100块钱吧。
1: 嗯，
0: 我在我的卡上我也打，我走了，我在银行我就打卡，没有钱。
1: 啊，
0: 现在钱这是给我们老太太听的，这我们老太太说的。
1: 嗯，
0: 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也没上村里问你，我也没上村里找他，就填去或者是。这事我说我都没找过单
1: 啊，就是您听说的、
0: 嗯、
1: 可能他想要赔偿你2100块钱，
0: 嗯，
1: 但是2100块钱赔您了之后，以后您就不再找这二分地了吗？还是说把这2100块钱去赔偿您的之前你损失地的钱，赔偿完之后这地还还给您？
0: 嗯，那地我也必须得要，
1: 地必须得要，
0: 我现在没有能力了、
1: 嗯、
0: 我没有能力，我这个二分地、
1: 嗯、
0: 我还能够我还能够这自个维持生活，就看看他咋计算出2100块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得讲理嘛。
1: 嗯，
0: 是不是？就说现在我就阵地。
1: 嗯、
0: 哎，
1: 您说已经是到这个法院了，然后这个律师也给您出主意了，法院呢也告诉您了应该怎么去做了，对吧？的这个主意了，对吧？
0: 对。
1: 啊，然后您说这个村里边的领导现在是生病住院了。没有进一步去操作这个事儿，是吧？
0: 这些或者不，你跟我说这些吧，我耳朵都没听清楚、
1: 啊，
0: 究竟咋回事？什么话？什么意？我现在一点都没听清的、
1: 啊，
0: 我这在外头。
1: 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会帮着您进一步沟通，有什么情况呢？过程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0: 行
1: 啊，好、
0: 哎，
1: 那就先这样啊，
0: 哎、
1: 好的，张先生、啊、
0: 谢谢你，麻烦你了啊。
1: 好的，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好。
1: 其实张先生反映这问题呢，应该说他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2: 没错。
1: 从八零年开始，这个分地盖什么形状的，然后这一共是多少？他说这个确权证呢是1.44亩，那么他现在家里实际情况是1.24亩，那确实是少了这个二分啊、
2: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老史家，我猜测一下啊，这史家的这个姑娘呢，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的，那他一定会有这个土地的。按照当时的这个土地政策来那儿了，那个村子肯定得给你分地。那分地之后呢，原来村子地就不能再保留了，一定要收回。啊，后来这个姑娘在那里生存不下去之后，比如回来了，回来经营啊也好，或者生活也好，回到村里之后跟村里说，我这个不行，那边没给我分，然后我这边呢，我这个平时的话生活上也挺，
2: 对
1: 啊，这两家人的地呢可能就占到了，那家没有找，但是张先生这个比较较真儿，说这个事儿是我的，我就必须得把它找回来。现在是经过了村里，还有他们这个乡镇，啊，现在甚至已经到了法院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只要是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证据是齐全的，那么我们沟通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会及时跟张先生沟通，也会有什么结果的话，会在节目当中给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及时反馈。
2: 嗯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

0: 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潘先生，您遇到的问题您说一说。
2: 啊，就是我给铺，
1: 嗯。
2: 完了，现在上个月6月份不是下一个月雨嘛，
1: 嗯，
2: 完了给我们带来那个不少困难。
1: 啊，您说这个小区里边铺地砖，就你们这边没有铺，大概面积有多大呢？
2: 面积算不好，就是长的话得有20米左右吧。
1: 物业吗？还是说咱们这个就归这个社区管？
2: 啊，归北山社区管吧。
1: 就北山社区是吧？
2: 对。
1: 啊，北山社区管，啊，然后遇到具体问题了之后，就比如说这个下雨下的比较多。然后这里有积水呀，或者泥泞啊，居民出行不方便。
2: 我们找过，
1: 啊，
2: 我
1: 找
2: 们找
1: 过，
2: 过，对，
1: 啊，他怎么说的呢？这个问题的话，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就比如说这没有地砖这个事儿，已经多长时间了？
2: 也有快10年了吧。
1: 啊，有这么长时间了？
2: 对。
1: 啊，快10年了。
2: 嗯。
1: 啊，那没有地砖的这块地的话，泥泞不堪出现。
2: 三四户吧。
1: 三四户。在就是每天都走这条路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每天都走这条路的，嗯，然后一会儿都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嗯，您这样，潘先生，为什么不跟您聊的这个这么仔细呢？因为啊，这个出去是下雨天呢，下雪天呢，真的是特别不方便，是吧？
2: 嗯，对对，
1: 嗯，
0: 嗯。
1: 而且的话，作为一个这个有一些。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的时候没有具体的物业进行处理，那我们个人去找的时候呢，也特别的不好找，啊，所以说您反映的这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呀，也非常非常，他们非常重视，给我们的反馈的信息呢，就是因为今天立秋了，天凉了，昨天还很热的，对不对？咱们也理解，因为近期气温特别高。气温高的时候呢，咱们工人施工的时候呢就有影响，咱也是避免高温施工嘛，避免中暑，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事儿啊，就因为这个，那咱们这个当地居民，如果说看到这个社区去给咱们施工了，然后这个铺砖了，看到这个他们具体行动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反馈一下，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好吗？
2: 啊，我今天我从这儿路过来的，我
1: 嗯，
2: 看这门口是施工的，我不知道就是我家那块儿给我们管不管。
1: 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其他都铺了，就
1: 对。
0: 唯独差这一
1: 你
0: 块。
1: 说其他的地方，我们同样在这一片居民楼里，那离我们20米之外就是干爽的这个地砖，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泥泞的这个土路，
0: 对，
1: 无论是谁觉得都觉得心里不舒服，对
0: 对，
1: 吧？
0: 其实不管什么原因，刚才这位先生也说10年了，可能1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总归现在消息是好的，就是今天开始破土施工，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地砖给铺上了，那以后呢，这几户居民出行可能也就不会再受这个影响了。
1: 对，我们也这个对社区和街道的重视呢表示肯定啊，
0: 没错，
1: 社区和街道呢。每天的工作真的是很多啊，这个需要管理的这个面积也特别大，
0: 没错，
1: 可能是有一些地方呢一时半会儿呢这个照顾不到，但是我们也相信哈，社区和街道他们这个心里边是装着当地的百姓的，
0: 没错
1: 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只要是正常的这个途径去这个反映，然后或者说去投诉，一定会得到一个积极的响应，积极的回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及早解决吧，
0: 没错，
1: 嗯，
0: 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嗯，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张女士。喂，张女士，你好。
0: 在听电话吗？你好，张女士。
1: 她可能是或者看手机，或者听收音机，是不是中间有点延时？
0: 对，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交流的话，您一定要拿好手里的这个手机，通过这个手机来跟我们对话，不要看着这个电视或者是听这个收音机。

0: 街啊，因为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颜。
1: 六十七号是一楼，这个一楼吧是个偏楼，偏楼它本来是黑的，有日子了，这个一进门这个楼没有灯，这些天天都热，下晚想出去走走，回来可黑心了。完了，我也是这个楼里的居民，我是76岁的独居老人，我想出去走走。我下班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黑，那不敢迈步啊。那个接着我想给安上，我就这个诉求。这栋房里的居民，67号是一楼，顶楼是七楼，能有七八户的人家吧。这个一楼里还一进门还有一个像那个下水道样的，这个黑，哎呀，我一出去我都感觉到挺害怕的。那个昨天我打电话，这个电视台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12点等着。接电话，完结果说说这个事儿。今天呢，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给这事儿再说说，我就这个事儿。
2: 行，我听明白了啊，我再跟您老确定一下位置啊，是新华。
1: 换了吧。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2: 半个月时间了哈。好嘞，那你跟我说说你们是什么社区？
1: 是金铁街道社铁东社区。
2: 金
1: 物
2: 铁
1: 业是中城物业，
2: 铁东社区中城物业，对吧？
1: 对，
2: 中城物业，好嘞，我们记
1: 好
2: 下了
1: 嘞，
2: 啊。这个事儿的话，我们跟你们社区和物业进行联
1: 好
2: 系
1: 嘞，
2: 啊。好的，
1: 谢谢
2: 哎，
1: 了啊，
2: 别客气，我们再见啊。好嘞，再见啊。
0: 好嘞，再见，
2: 其实这个事儿的话不难解决，
0: 没错。
2: 就是走廊里边的这个，平时我们那走廊里的灯哈，这个正常来说的话就是
0: 可
2: 油
0: 能
2: 畅，
0: 还是没有找对这个部门，
2: 好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咱们这个张女士啊，这个应该说张阿姨，他们这个走廊里边能够重新亮起来。
0: 没错。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曝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坐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现在我们的电话还在等待接听啊。
1: 对，
0: 刚刚这两条都是关于这个日常出行，一个是这路，出现问题了，坑坑洼洼的有积水；一个呢，就是走廊的灯不亮了。
1: 对，
0: 其实像居民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种小问题、小矛盾，但是可能，不解决它就是个大问题。
1: 对，
0: 尤其像刚才这个76岁的独居老人，本身出行就已经很不方便了，你说再赶上这个夜晚的时候，
2: 你
0: 好，
1: 你好，赵女士是吗？
2: 哎，对对对，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2: 啊，是这样，是那个前天的问题，就是那个我前天去那个，一个游泳馆去游玩，然后不小心砸到了玻璃碴子，脚，然后那个他那个服务人员在我们机关部门啊，还有我们电视台，可能是经过了协调，然后把我这个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满意的，然后非常感谢那个电视台那个对于就是我们那个群众的那个帮助啊和协调啥的。
1: 在节目之前呢，这个上节目之前哈，我听到咱们记者跟我们说了一句哈，他说您这个纠纷呢是外地纠纷，就是您是锦州人，然后出现问题呢出现在了外地，是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当时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咱们记者帮您进行了沟通。那么最困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沟通的时候遇到最
2: 就是说在范围内，就是说支付我的这个赔偿嘛，就是说我的误工费、营养费和交通费什么，因为我回来我不得上药嘛，对不对？因为是在外地嘛，不是在本地，我也得去挂号、上药、换药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工作，上班上不了，然后孩子正好是那个就是假期都是补课关系，
1: 然后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是得到这样的您不满意的这个结论之后，然后给我们记者打电话，对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们的记者帮您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协调调解，最后的话，您今天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0: 复，是吗？
1: 对，我昨天就收到圆满答复了。
0: 昨天就已经收到答复了啊，因为昨天节目的关系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原因可能就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行，那问题得到了解决，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我们最满意最高兴的事儿了。
2: 没错
0: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之前自己去沟通的时候呢，没有沟通成功，最后呢，我们这个记者啊、后期啊，帮着您进行沟通的时候，把这个您最初的这个诉求，然后能够实现这个诉求，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我们就满意，您满意，我们也就跟着满意了，好吗？
1: 对对对，非常满意。
0: 嗯，那行，
1: 非常感谢电视台，非常感谢记者。
0: 好的，好的，好的，张女士、
1: 哎、
0: 啊，这不管怎么说，脚还是扎了，这个现在包扎上了，然后这个也治疗了，在家里好好养伤啊，希望您早日康复。
1: 哎，好了，谢谢
0: 啊。好的，好的，那就这样。
1: 哎、
0: 好的，
1: 好，
0: 嗯、再
2: 见
0: 啊，
2: 再
0: 见，再见。
2: 嗯嗯。可能确实是在本地啊，你可能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大家比较轻车熟路。
0: 对
2: 啊，在外地他可能突然一时之间就不知道该找什么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官司，而且对方呢还是比较强势，对方的话人家有一个部门叫法务，专门负责打官司的。你说这样一来的话，我还没有去打官司呢，我觉得我自己就矮了三分。
2: 对
0: 啊，我就觉得哎呦，即使我占理我也说不出来，我这占理可能我也打不赢，甚至打官司的时候呢，你说我要起诉我还得先得交一笔钱，受的时候你还让我去打官司，
2: 嗯，
0: 可能这个时候，这无论从精神上、心理上，还是说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上，都觉得不太这个合理。
2: 没错。
0: 所以说他就要作为我们这个听众来说，他会给我们打来电话，在我们记者沟通之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哎呦，这也
3: 冯源在部队服役期间吧得病，完了到冯源时候呢，我就回来了，回来了部队看我身体有病呢，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当时还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和这生活补助，还派专人到那地方呢，来联系，让地方给适当的给在工作上啊或者交上一个多月，写完了，完了他那村上那个主任他说的民政管你要500块钱呢，不，完了我说那我说我也没钱呢，完了那说那你得想招呗，完了我就撂那个当时咱在农村那有个新南社，我就聊那儿贷款去，贷款人不贷我还，完这个那当时也没就没整成，整这些年，我上个头几年我也直找，找就说，又说我没这个没那个的，又是没有那个就那个信息这那的，完了我找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临海那个办公室民政，和那个就是营社一找呢，完说搬家那个那工还有呢，有的那工。完了，你那工的证明啥都有呢。完了，后来待几年，那工人没给我整成。待几年我又找呢，到乡下又一找，后来又变乡了。完了，乡跟那奔沈台镇，他俩这一并呢，说给我的证明给整丢了。这又不完了，你这又蹭这些年。在这只当年我找好遍，就说镇的嫩的，这干啥我？所以呢，我就要求那个呢。那你给我点医疗费，我吃点药，生活上，我这现在我都70多岁了，找那政府镇的，等镇的那的也实在没给我办，完接纳我现在，他说打了1230不大，我说你问我1230，我让他给你帮着解决。
0: 那个。
3: 完后儿回来，今年头年就是12月左右吧，完了我又打针1230年，他病到那儿找呢，他说。让我写个申请，写不不写，让我那个找个证明，就我们当兵的证啊，找三个证明人，我三个证明人我都找完了，给他拿去了，拿去完了那个，我这一着忙，
0: 你别着急，可以慢慢说。
3: 我这一着办，
0: 你这样，我这个你缓一缓，你缓一缓，我来说一说啊，你缓一缓啊，这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我能听到的、了解到的，就是76年入伍。后来在部队里边这个得了这个疾病，然后呢这个回家了之后，部队里边就想一想呢，从70年代80年代到现在的话40多年的时间了，那现在的话您的生活是不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了？就比如说我买个药啊，
3: 我
0: 看个病啊，
3: 干啥，完了我们那我再当一说，完了他这回这早上些日子，我们那个临海市那个退役军人事务局，经过我们那个镇上那个信访办跟那个退休军人事务站让我写这个申请，他说都给我转到那个我们临海市那个退休军人事务局去了，事务局 给我回电话说咋的，就头年那边给我回电话，让我那个找部队的老证明去。我说82年我回来，我那些我那个啥的兵力啥都交给我们那个原先那个民政的那块，就我说那大队主任那块话，那块就都交给他都。我说完了完了，头些日子就我就打听我那部队，说这部队就不改编了，又要换编号，还没有那人了，那上那个地方呢，没有这个部队了。
0: 嗯，
3: 谁知道都搬哪儿，咱都不到啊。
0: 嗯嗯嗯，
3: 我现在这我寻思就求求咱这个燕山手吧，跟我那灵海市退队人四五局联系呢，还咋办？
0: 嗯嗯嗯，
3: 我想想。
0: 那张先生，我再问一句哈，您需要这些东西做这个证明，比如说你这个病历证明啊，然后你这相应的证明啊，你拿到这些证明之后的话，你需要做什么呢？是申请什么补助吗？还是申请一些什么样的这样一些待遇啊？是想做这个吗？
3: 要一些待遇，或者给我办。

0: 个那个困难补助为重啊，或者给我点啥待遇，或者管通过或者民政呢，或者通过退休事务局那儿给我拨俩钱一个月也中，我就这俩要求，管哪个给我省点，我的生活上，或者吃药，我们俩都吃药，现在们俩都。他都80来的，在我大，我都
1: 70多岁了，是吧？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现在生活
0: 比较。老伴儿80来岁，他是76，我是71。
1: 现在的话，老伴儿的话，这个和您两个人的话，都是70多岁人，身体呢也不好，然后一直在吃药。您按照您这个说法来说的话，您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补助。相应的这个照顾，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证明材料的丢失，导致现在呢实现不了，享受不了这相应的待遇， 对不对？而且的话，您自己也努力了，包括这个临海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然后也转到了一些的受理了。受理了之后，如果觉得我这个东西是真的，那他们这个去转，如果说他们能够帮我联系一下啊，帮我找一找啊，是不是比我自己找要方便的多？然后这个他们如果了解到了这个东西，最后一核实了，就干脆把这个补助的话，是不是就能直接给我这个批复下来，然后把给这个补助这个钱给我拨下来，这个的话我就能及早把这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解决，因为毕竟时间呢比较久了，然后他如果说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材料啊，需要的一些这个证明手续啊，不再这么方便，也就是查找一些部队以前的一些材料和资料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困难，那么遇到了这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具体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哈，相关部门他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具体的事情应该具体分析，特别的事情应该特殊。
0: 这个事务站这嘛，都给我转到退役军人事务局那儿去了。完了找我们当兵的战友啥的。也都干啥了，也都给我转下去了。他实在的不信，我给我们部队的这些领导姓名，我告诉他也可以。各种当兵，我们这些战友这一帮呢，咱临海的，我这一帮本镇的，完也都调走。反正我就也打车上了找，让他给做的证明。
1: 那你把这个证明人已经找到了之后，他为什么还没有同意呢？
0: 不是，给他证明完，他还让我要那个老证明，人家这证明还不中。
1: 就是
0: 要原先部队的老证明，
1: 就是当时告诉您的，
0: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说的
1: 啊。当时告诉您的时候说找这个证人就行，但是证人找到了之后又加条件了，
0: 是吗？那是哪儿说的？那是那个我们那个沈家台镇信访办跟那退役军人那个事务站说的。完了，咱退役军人事务站呢，我们在沈家台这跟那民跟那个信访办，他给我这证明的。都给我传上去了，是吧？完了，我们的那个临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呢，他给我来电话的，头年了，那都12月份了，就是2005年的工。他让我找那个部队的了。
1: 联系好吗？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需要什么材料啊？不同部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证明东西啊？我们一次性问清楚，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协调。好吧，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啊！哎，时间关系不能多聊了。好的，谢谢，
2: 再见。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接着继续往下说，人到中年要收养精力。先说在立秋这一天呢，有贴秋膘的习俗，苦夏耗损了精气神，立秋后呢，便以温润饮食补养，把夏天散出去的气力一点点收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黄帝内经》里也早有告诫，秋三月收敛神气，这最朴素的民间智慧藏着最深刻的生命逻辑，会发散更要会收拢，会发力更要会蓄力。人好比一盏油灯，二十几岁时火苗蹿得老高，烧得噼啪作响，看着热闹，油也耗得快。中年以后呢，不再肆意燃烧了，学会收回能量，让那点光亮啊亮得久一点，稳一点。汪曾祺在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而秋天的早晨是凉丝丝的，比落在纸上能听见墨在宣纸上游走的沙沙声。他把这段时间称为养气。其实呢，汪曾祺不是练字，而是在修心养神，缓缓收敛，收敛好自己的精气神，避免外泄。因为身体的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挥霍多了，透支多了，人就垮掉了。把心神收拢在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收住欲望啊，这也是人到中年要做到的一点。高楼宴宾客要平步青云，爬上更高的地位，但是无止境的欲望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平添很多负累。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说呢，人不能啊放任外物把自己奴役，学会精简欲望，懂得节制，一个人才能真正拥有内心的富足与安乐。

坐藤椅，静静地看一个下午的书。朋友拉他去赴宴，去应酬，他通通推掉。又比如红衣法师，生活至简，一张床，一席被，却觉华直春满，天心月圆。中年情绪。立秋有三候，第三候曰寒蝉鸣。蝉鸣，声韵凄切，这是文人悲秋的缘起。有意思的是，农谚里又说立秋下雨人欢乐。田埂上的庄，时节本无悲喜，全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中。柏拉图里藏着自己的得失成败，年轻的时候，这些桩桩烦心事在心里反复拉扯，把人耗得筋疲力尽。年岁渐长，才懂得草木凋零是天时节律，人事起落是世间常态。己不困于物，这便是过好生活的智慧。

收缩圈子。立秋之后有秋社之礼，春夏之交，古人踏青出游，宴饮愁合，入秋之后万物归仓，便减少应酬，回归家庭。立秋这一天，人们备上新谷佳酿，祭祀土地，合族笑，此刻便是全部的牵挂和全部的喜悦。人的留给深夜为你留灯的爱人，王小波曾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写道，人在年兄妹五个就会把桌子搬到院子的老杨树下，七手八脚地准备油灯、酒壶、碗筷，期待着父母把一盘盘佳肴端上桌，大家一起开吃。餐桌上母亲和父亲在唠嗑，而他们几个一起嬉笑，一起家，其实就守住了人生的归处。

高龄颓败，而是洗尽铅华后的归真。恰如薛小禅的那句，人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收到最后不慌不忙，岁月静好，收到最后日子删繁就简，把生活过成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1: 156-4061-9555。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
3: 好的，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啊！最近一阵子啊，有不少老听众都打来电话或者是发来信息询问，之前卖的特别火的一款大枣怎么突然就下架不卖了呢？今天啊，咱就说两句实在的，早先的那款枣卖的确实火爆，可后期厂家这个品质跟不上了，大家收到的坏枣啊、干瘪的枣越来越多。咱们卖吃的东西啊，讲的就是良心，既然品质把控不住，干脆直接停售，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最终敲定了一款新疆和田特级菌枣，严格层层质检才敢再次带给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大枣好吃又养人，这点呢不用多说，今天咱们专门讲一讲这款枣好在哪儿，和以前或者是在菜市场的枣，新疆大枣，结果买回来一吃，皮儿硬得像石头，这个肉薄得看不见，泡半天水都泡不开，吃完肚子。今天呢，您不用犯愁了，我们直接对接新疆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正宗新疆和田特级菌枣。它来自正宗新疆和田地区，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是世界公认的温差，让每一颗枣都积累了充足的营养，铁、维 C 的含量远超内地的普通红枣。在不用化肥，不施农药，成熟后呢不染色，不熏硫，不添加蔗糖，再经过人工精挑细选，剔除这些坏果、畸形果，是厚实又紧实，枣核细小，自带天然的糖心儿啊，凑近了闻呢是纯正的清甜枣香，没有酸味儿、化学怪味儿，跟市面上熏制的枣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一口咬下去是满嘴的香甜，回味悠长，真的是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的吃。

我的老朋友啊，这回可以放心的入手，没尝过的也完全不用担心踩坑。想吃正宗干净品质稳妥的新疆菌枣，今天这款放心拍就行了。再来说价格啊，平时这款特级的菌枣一组四袋就要199块钱，今天给8斤重，平均一袋才27块多，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每天嚼几颗，泡水煲汤，8斤够吃大半年，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活动划算，囤点这个新疆和田菌枣，孩子在家看电视玩耍的时候呢，随手就能拿一颗，香甜可口，还能补充营养。咱们长辈出门遛弯啊，跳广场舞啊，兜里装上一把，休息的时候呢吃两个，还能和老姐们老哥们几个一起分享，加上也备上一些啊，全家吃得舒心。需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再来重申，400-999-0139，让咱们的小管家帮您登记，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搜索微信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新闻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再来重申一下，电话呢是400-999-0139。

0: 健康是人生的幸福泉，美丽是女人的必修课。美丽课堂，欢迎收听。本节目由秀妍美容院协办。
1: 养内加上秀外等于健康与美丽同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丽课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秀妍老师为朋友们介绍四季护肤知识，并回答一周以来听众朋友提到的跟美容健康有关的种种问题。秀妍老师1988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是高级美容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深谙国学及养生保健知识。他创办秀妍美容院30多年，一直致力于中医应用于美容养生方面的研究实践，针对顽固性过敏、久治不愈的痤疮，其中山门诊南临，电话是0416-2938-085。二店呢在古塔区人民街与宜昌路交叉路口，在宜昌路上宝二小学对过，电话是0416-2322-603-2322-603。另外呢，大连店也有一个店面啊，在大连市西岗区万达华府的E区，电话呢是0411-3997-6575。秀妍专线请您记好，是1394061-9139，同微信1394061-9139。另外秀妍老师在电台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快手也会进行同步的直播，快手号呢是小写的 SY134913， 小写的 SY134913。 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向秀妍老师来咨询，或者有美丽心得想在节目当中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进秀妍老师，问候秀妍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冬怡。
1: 嗯，您好、今天是立秋了哈，今天带来和立秋有关的话题吧，我想。
2: 是的，因为伏天还在继续当中，但是很多听友就跟我在讨论这件事儿啊，所以每年呢，我就他怎么就在那么多年几千年就研究出来了，立秋这一天一定会有降温的情况呢，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佩服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黄帝内经呢是古代啊，就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面呢就包含了它的这种道

0: 法的这样一种规则，这个道呢就是规律，那么规律到这个时间了，它就有这方面的一种就是让你感受得到，比如说开春，比如说这个四立，这立春呐、啊，什么立秋啊，立冬啊，立夏哈，只要到这个时候，立刻你就会有反应，是吧？那你看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今天呢早晨起来就觉得特别清爽，而你想一想哈、啊，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伏天啊。那现在呢是伏天，所以你立秋也好，你在伏天内。你出现了立秋，也逃不过伏天的二伏的第二次和三伏，是吧？喂，
1: 嗯，好，再听，是的，嗯，嗯。
0: 所以说，你想想，咱们在这样的一个印象文，不可能一下子我们就回到了真正的秋天，它是循序渐进的。这就是跟我们说的二十四节气有关啊，二十四节气歌我们就都会背。因为小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教我们二十四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啊，就这样的一个节气歌。那到哪个节气呢，它就有哪个节气的特点。那么在二伏到三伏的时候，依然我们要把这个身体的暑湿要给它去掉。那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呢？那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功能。我看很多小孩啊，前几天带着小孩去超市，那这种刺激呢是冷的，在五行上冷为水啊，那么脾胃为土，土去克了水，就是消耗了我们脾肺的正常的能量。本来抵抗这个暑湿呢，它就需要很费力气了，结果呢，你又用这种冷的方式呢来刺激它，所以它觉得就更加的，那呢是用姜把身体的虚寒给它逼迫出去，哎，我们才会觉得在秋天的时候才会很舒适，因为。夏天汗不流，秋天鼻涕流，毒流百病流，汗流健康流。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出汗，不要怕出汗，也不要呢要觉得自己，哎呀，出汗多尴尬呀，衣服湿了到哪去都不好看，然后出汗呢会有味道，哎，你各种各样的这种，让自己呢就被束缚住的这种感觉。因为最近来店里的客人有很多人出去旅游了玩儿，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这个额头呢已经肿起来了。明显看出这个额头呢是凸凹不平的，这就是晒伤啊，是很吓人的。而且晒伤之后，如果修整不好，容易落很多的印记，比如说像我们说了，络氨酶活性呢就会增强，因此它就会让我们的黑色素聚集。当黑色素聚集，它是干嘛的呢？虽然很难看，但是它是保护我们的，因为它来了干啥呢？它就保护我们的皮肤不被再次深度晒伤。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是爱美嘛，所以尽量我们不要到12点，这15分钟是最强烈的这个日光，因此呢，我们也要把这个时间内的让出去。好多人在这个季节，他们喜欢晒后背，我同意晒后背，但是有一点还是一样的，不要晒伤，穿一个纱布棉的衣服，然后不要直射我们的后背，一定要隔了一层，这样的话呢，就不易被晒伤。你看你秋天、冬天，你都是直接裸着晒。啊，包括开春，但是夏天呢尽量不裸，而且穿的衣服呢一定是什么呢？是纯的棉的，嗯，不要用那种就是有化学纤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衣服啊。有的人把衣服绞了个洞啊，尤其是把那个内衣啊绞了个洞，然后晒，一定要加上阳光呢才形成了钙，尤其对小朋友还有老年人补钙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天然补钙剂，比你吃多少钙片要好了很多。所以咱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充分利用阳光紫外线对于我们来的这种福音啊，比如说补钙，比如说杀菌啊，比如说强，因为空气、阳光、水、饮食和睡眠，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廉价的，也是我们自己应该啊好好把控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在晒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啊把自己的脸晒伤，因为脸部啊它是五官七窍嘛，对应的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五脏六腑呢，面部出现问题了，它直接影射到五脏六腑，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面是窍啊，那我身体呢就是我们的一种基础啊，因此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种休整，让我们的脾胃功能增强，因为肾为先天之本，那么脾呢就是后天之本，那也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需要的。那脾里面有湿气对吧，它一定有，不能把所有的湿都去掉了， 这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把那种痰湿啊，比较有害处的湿气，通过我们身上把自己的身体寒气逼出一部分，比如说你泡了疗愈，做了艾灸啊，比如说你喝了姜枣茶，这些你都做得很好，但是一杯冷饮啊，就是像雪糕那种含着，然后呢稍稍的往里咽一咽，就是不要一块一块这么吃，含完之后它的温度会升高了很多，然后你再放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这是在你感觉到我要中暑或者是我觉得心脏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采取这种方案，但是不能连吃好几根雪糕，你含上两三口，哎，缓解了就可以了。而且你知道啊，如果一大口雪糕进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下，你会觉得心是揪的啊，那样很容易触发心脏疾病。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啊，就是热啊、寒、暑啊，还有一些燥，它都是致病因素。原来我们讲到了老祖宗致病因素之一呢，就是风寒。

0: 属实燥火。那么这个属实呢，也是治病的最厉害的啊。包括呢，饮食习惯啊，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季节要注意睡眠。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睡美人，睡美人。如果你的睡眠质量太次了，而且呢，由于热啊，点空调又不敢，那么你睡眠质量不足，建议你中午一定要打个瞌睡，因为中午呢，右侧卧迎卧血亏干是子午造血，一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你愿意仰着睡，但是如果你为了补水造血，为了人卧血亏干，我们先右侧卧一刻钟，然后睡着了以后，你就不知道你在哪里睡了哈，是平着呢，你是仰着呢，你是扣过来，你都不知道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早上起来之后，你依然是平躺的时候，如果你扣着睡呢，就醒来的瞬间，你发现你已经扣在那儿了，而不是侧睡，比侧睡还要更加的这个严重一些。那说明你消化系统啊，就是土旺啊，土特别旺，土旺呢就会出现啥呢？就是会出现克水。所以土呢是让你呢，脾胃功能出现了不适，然后呢，土去克水，让你的循环系统出现了这种阻碍，引发啊，就是像血脂啊、血压呀，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五高的问题。所以根据睡姿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亚健康和健康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呢，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睡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是平着呢，你是侧着呢，你是扣着呢，啊，自己看一下啊。我们找这个概率，如果一周之内你扣的时间呢要四五次，但你呢就是侧的时间呢可能两三次，我们以扣为主。如果你呢在平躺的时候，就是两面朝天的状况哈，时好时坏啊，这也是评判一个标准。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评判方式啊，其中睡姿也特别重要啊。那你说上我睡觉的时候，我故意摆出来平睡。你故意摆也没有用，第二天早上不听你的啊！你晚上你可以故意的，但早上呢，他就不随你了，是吧？一下切个脉啊，然后调整调整。有的人说伏天不能吃中药，不绝对啊，看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伏天呢，它是去病最佳时间。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呢，那大夫呢绝对不会告诉你伏天就不可以吃中药了，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学中医呢，我们一到零可以为家里人保驾护航，至少你可以非常灵敏地感知到家里人出了什么状况。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家的啊，那你会发现啊，这老人最近这段时间怎么不爱吃饭啊，食纳呆啊，食纳呆。那么这个食纳呆跟运化有关，看看它的大便情况。一看手心的这个位置，然后内关穴，我们腕横纹一寸的这个位置，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气能够上来的，就是跺跺脚啊，让自己的父母亲啊要动一动。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个这个脚部的疏通和，因为家里面我们的老人家呢，他呢就是主动工作、主动动的能量呢不是很强。因为为什么叫老人家呢？就是因为阳气不足嘛，少气懒言，动则气喘，所以他就不愿意动。我们就采取被动的方法帮助他。为啥老人长寿都是有孝顺的儿女在身边？不断的去帮助他去改变。因为经络呢，它是不是一下子淤堵的啊？包括血栓，也不是一下子而来的，都是逐渐的。随着呢，你的年龄增长，随着身体的疾患，随着你，自己的问题啊，包括你自己是不是很懒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族的，所以这里面呢，也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去做。比如说今天不就是立秋吗？那立秋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肺经，对吧？大肠经，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嘛。那么在这个时候，脾胃又起作用。那么他们俩之间的功能是啥呢？脾胃的土去生了，而发生的喉咙发炎呢，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应该注意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季节呢，它是靠着这个循环推动的，从土到金，从金到水，从水到木。啊，木为春天嘛，然后从木到火为夏天，啊，火为土呢为生，就是生的这个伏天，是一种生机盎然的这样一种情景。所以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着老祖宗的这种文化啊。因为节目时间特别短嘛，我们也没办法给大家展开特别多。我们有这个听友群，有的时候会在群里发一些这个文字性的或者图片性的这种，是就有结果的，一定是量的累积才会有质的飞跃，慢慢慢慢来，都不着急。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做一样、两样，甚至三样。我看在有的时候上那个就是花园里去看到一些老人家，他们每天早上起来撞树，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他们甩手，是因为他们知道生命诚可贵，但是年轻人却很少很少，因为他们知道啊，我还很年轻，我还有那么大把的时间来得及，是吧？积极的方式方法去管理自己啊，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宽度增加，让自己的健康身体呢能够带来我们身心的快乐。因为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它是与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给大家介绍的知识性差不多了，时间与大家见面。那我的电话是1349-4061-9139，谢谢。
1: 好嘞，谢谢老师，我们先说再会。好的，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是1394061-9139，1394061-9139。我们下周再会。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

0: 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近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每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今年6月2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有序推进筹建，运营缩短70%。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两大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同时，雄安中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审结各类案件1117件，检察分院形成办案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北京警方发现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是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使用抢票软件非法侵入预约平台，提前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节点发送高频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抢占名额，并且长时间占用服务器资源。高频集中的访问流量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杨某某、张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示，网络有偿代抢，别信。面对近期持续高温、高湿、桑拿天气，河南各地以精细化服务为烈日下的劳动者构筑起清凉防线。在由中建三局中原公司承建的河南省重点工程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现场，施工方抢食、防暑、降温各项举措，在保障高温下的劳动者打造一方舒心歇脚地。入夏以来，三门峡市总工会积极推进攻坚小气室建设，就近设置休憩点位，配齐防暑降温设施，为车间工人、货运司机等一线劳动者打造夏日暖心补给阵地。连日来，办法，海象和白鲸吃的是海鲜冰点，小浣熊吃的是水果蔬菜冰棒。在表演场的水池旁，驯养员给海豚喂鱼时，同时也会给海豚喂一些冰块。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奇迹，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1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3: 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
4: 朋友大家现在好啊，今天呢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咱们呢今天呢继续分享啊这些养生啊、中医药文化这些事儿啊。整个中国人的老龄化啊，老年人的健康有待于急需的解决，减轻自身痛苦的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也减轻社会负担，是吧？我们医生呢只能从这方面呢为大家做点工作，方法多给大家。

些怎么的，花钱少或者不花钱的办法啊，就是说了半天，大家说那不花钱能治病吗？其实我不说了吗？我们每天的身体健康，我们的每一天的心情，每时刻的心态，都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啊。一粥一饭啊，一个心态，都是决定我们健康和生活快不快乐的最基本要素啊。中医始终啊，对于身体的养护始终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个用大夫吗？不用，对吧？我就是说，太上老君来了，给你个灵丹，你不好好吃饭，你不好好睡觉，一天脾气也暴躁啊。老百姓常说这句话，神人也管不了你的健康。说了半天，我们健康啊，对主人是自己，我们自己是最好的医生，对不对？哎，这个呢，就是说我今天带来说脑梗的前兆，大家都很怕脑梗，是不是？哎，那就是说脑袋里怎么的，梗住了。这个梗是木字旁加个更，更大的更，梗就是堵死了，对吧？那我们交通某条道路堵死了，车辆过不去，我们生活秩序道路一片混乱，是不是？耽误我们上班，耽误我们下班，耽误我们上学，是吧？大家都知道那个也很闹挺，对吧？那为啥堵？它肯定有违章的，是吧？肯定有什么故障出现，是不是这样？哎，或者是说有暴风雨啊，是不是有积水？那就是说明失常的状态。那我们身体堵了呢，脑袋大家都知道，脑袋呀，头啊，万事开头难，一切都有领头的。我们这脑袋是高级司令部，对吧？它堵了，是不是也一片混乱？您的身体，那您正常了吗？不正常。我们高级司令部，我们高级的人，对吧？所有生活、工作、秩序，一切都乱套了，是不是？那这个概念呢，叫什么呢？就是说在理论上讲和医学比较正规的叫法就叫脑梗也全称叫脑梗塞，堵住了，塞住了，是吧？又称什么？缺血性脑卒中脑卒中，卒拱卒的卒，那个卒中就堵死了脑缺血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脑血管堵了，是吧？但是这个病现在还多见于45到70岁的中老年人，但近年来还不断呈年轻化的趋势我一点点给大家讲为什么年轻化。所以说，就是说45到70岁中老年人，说心里话还是家庭社会的顶梁柱，是吧？那么我们这群人都病倒了，我们社会和家庭可想而知会呈现什么状态？是不是我们重视这个问题是非常必须、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要养护身体，对吧？为啥吃好？为啥吃好？就是为了好好活着，养护生命。但我们现在真正的是吃的好吗？我们只是吃的东西觉得贵，觉得好，但是真正是吃好了吗？没有，是吧？大家，我一点点分析。为什么年轻化这几个问题都给大家分析，就这些事儿分析明白了，您就可以很好的去预防，主动权、健康的主动权都在自己手里，是不是这样？大家想一想，是吧？健康的主人，咱们每每查脑血流图或相关的现代化的临床设备时候，咱们说脑缺血，说哎，我就那块有个缺血灶，我没事儿。不是没事儿，都查出缺血了，是不是啊？您还手脚不好听话，没瘫，功能还正常，有的甚至还上班不重视，不可以，很可怕你看他的诊断叫缺血性脑卒中，有的是一过性缺血，还能流过去，但是缺到一定程度就堵死了，那不就脑梗了吗？堵到语言中枢，您不会说话；堵到某个上肢或下肢运动中枢，您不会走路，肢体或运动障碍，对吧？堵在相关的腰椎、颈椎的中枢神经。

神经连射的部位，您就怎么的，甚至有的瘫痪，对吧？因为大脑神经12对脑神经都在大脑。那我们按中医的经络讲，我刚才说的神经是吧？12对脑神经也在大脑发出来。那我们按经络讲，中医的主经12经络和任督二脉，是不是最后诸阳经都会在脑袋上百会？百会百会，它能叫百会，是不是？那说明这个脑袋重要不重要？啊，那大家又反问，你经常说五脏心为五脏大的主，对，中医是心脑同源，对吧？那我们经常说心是我心想，实际按照解剖结构说，大脑神经在考虑问题，大脑发不发达？但心脑同源的，对吧？那我们脑袋有问题，影不影响肾？肾气亏虚，大脑也不好，因为肾主骨，肾髓透为脑，那就是说五脏好，六腑也好，表里也好，分析最后汇总来说，高级司令部这个脑重要不？重要，是不是这样？哎，大家有什么不明白，及时打进热线啊，可以问啊。我说了，为啥说吃，觉得吃得好不一定说真正吃好了？为啥？那我们早晨不吃饭，中午对付，晚上烧烤也好，晚上锅子店也好，晚上大鱼大肉也好，吃的东西是挺好，但是对于身体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吃的不缺，穿的不缺，是不是经常这么吃饭？所以说脑血管病年轻化不？因为晚上您该休息了，胃肠应该休息了，按照太阳升日落的养生规律，12经络按照。12时辰，按照身体12经络的运行规律，他俩是怎么的？不合乎，是不是不合乎？哎，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好。再一个，怎么想吃好、穿好、住得好，生活压力大不大？大。实际我们现在支出的地方很多，得这么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可怜，知道不？你看养活一个孩子就弄得疲惫不堪，是吧？我们80、90岁的老人养活4、5个、5、6个。比现在一个孩子都省事儿，现在一个孩子是全家几辈儿都上阵，是吧？这个社会这个现象不好，所以说相应带来我们中间的力量付出很多，付出很多是吧？再一个老龄化、长寿化，70岁的人还有爹妈呢，他还得管，下边还有儿子还有孙子，可以说5岁以上的人一个人扛着4辈人，是吧？4辈人自己本身。得吃得喝得养活，自己爹妈得养活，自己的儿女还得贴着，儿孙还得领着，孙子还得领着，是不是？很可怜，付出很多，那付出很多，身体就承受力大啊。所以说，一个好的心态、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健康，啥都白扯。我在临床中，我的患者经常是60多、70多的多，也是很觉悟的人。去看中医，吃中药针灸，恢复都特别好。但是他们都坚持一个疗程、3个疗程，他也清醒认识到了，啊，我这个年龄要趴下，全家都趴下，对吧？假如说60多岁人基本上有孙子了，就没有孙子，儿子也挺大了，有的老人长寿还有父母，你说他趴下了谁管？一个趴下，老伴儿要好还好，要2口人都趴下，管儿子吗？儿子不上班吗？那爹妈也给儿子吗？是吧？受不了，一个儿女既管爷爷奶奶又管爹妈，受不了。所以说，我们45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啊，这群人一定不能趴下，要挺住，知道吗？就是兜里没钱也得有健康，是不是挺吓人？大家想一想，我敢说，在机前。有这种情况趴下的家庭，负担很重的家庭有很多，对吧？所以说我们重视健康势在必行，家庭负担轻了，社会矛盾、社会负担也会轻，是吧？我们每个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不就这样吗？啊，不是片面看，我省钱，我舍不得看，是吧？我不重视，我不差钱，我有钱，我随便吃喝玩，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很多事儿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无助、很无奈，和钱没有关系，啊，和钱没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就年轻化。我们这代人40多岁正式爬坡的时候，7岁觉得完成任务了，没人拿你当老人，你还得拼干，知道吧？虽然单位退休了，是吧？父母、儿女、孙子得管，不管得这么说，没有正事儿，不是非得我们管。但是家庭啊，社会就是这几辈人组成的，能不伸手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再分身体健康，不能待着，就儿孙不用你。咱就说街道脏了，或者是谁有事儿还得帮个忙嘛。人活着不就是这样吗？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充实的事儿，是吧？才觉得怎么的有奔头。那我们关起门，小家庭也是这样，都是为了儿孙，儿孙抚养好了也是社会做贡献，对吧？假如说您父母培养一个高材生，是吧？培养一个国家栋梁。那您就是您的功德，不只是在家庭啊，那社会都得敬仰你，是吧？所以说，我们每个家庭健康，社会才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更好，就是这样。那这个年轻化懂了，我们不能趴下，大家也很理解，是吧？都能切身体会到，是不是这样？那这个缺血问题呢？就我说那个，为什么缺血？有的说。我不贫血，我凭啥缺血？我不认这个事儿，对吧？我化验血了，我不缺血啊，为啥大脑缺血啊？堵了，因为什么堵的？是吧？平时日积月累，大家都知道，吃五谷杂粮啊，风寒暑湿啊，生气呀、啊，就像街道似的。我说了，这道路，生活物资的车一个挨一个都不缺。就打比方，咱们锦州的海鲜水果缺吗？供应外边都很多，对吧？但我们这个道路要堵了，能运出去吗？是不是？别说往外运，就我们某个商的特殊情况，是吧？道路因为什么运不过去了，对吧？那我们这个果就烂在边道了。那我们身体不也这样吗？流通不畅，是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吧？那我们这脑血管不也这样吗？本身气血亏，堵。说某某地方，说因为沟也好，因为水也好，堵一部分，你堵吧，越堵越堵，最后怎么障碍了？所以说这都得怎么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治疗，已经看出问题，或有临床症状，是不是啊？或那你也得当回事儿。所以说各种原因所致脑部血液循环障碍，导致了。局部脑组织的缺血、缺氧性坏死，长时间的堵、缺血、缺氧，坏不坏死？那你可能大脑我也看不到我自己的，对吧？我不通过仪器，我不看片，我也不敢说谁堵了。就我自己本身是医生，那您呢？不是医生，你说我也不知道。咱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吧？说您这个手搁绳勒上、系上。大家说不过血门了，和这个道理一样不？你系一会儿，你看青紫不黑不？谁敢实验系他2天2宿，系死了，坏不坏死？坏死，对不？有过外伤的，有过下肢手术、腹部手术的人，或者甚至产妇剖腹产术后的患者，都适当的下地怎么的活动？你想想，缺氧、缺血、循环障碍的事儿，是不是逐渐会出现？那这个身体健康不重视能行吗？不行，对吧？有的甚至啊，年轻身体基础不好，过劳，生活习惯不好，或者相应的在营养缺乏这一类问题，是不是发生的还重还问题？手麻呀，脚麻呀，啊，头麻呀，脖子麻呀，哪麻呀？是不是？那就是脑梗塞的。是脑卒中最常见的类型，有时称为脑缺血、脑血栓。大家都很经常听这个词吧，是吧？经常听过这个病吧，这个事儿吧，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基础的道理啊，生活习惯和它的原理，我给大家掰的明明白白的。我不能按医学说学生讲课那样，什么值、什么值在哪儿，大家听不懂啊。我就是说这个麻。就是平时生活中，就是最重要的两处发麻，一定要警惕。那已经是最后的警告，我可以说，对吧？脑梗也具有早期症状，一般来说，大多数情况啊，
不是每个人都有。你真提前出现情况，说心里话，真的挺好。啊，有很多头不疼就脑血管意外了，真是经常头疼，您去检查，真就注意了，对吧？有的患者说：“那你看我这手咋麻，脚咋麻？”我说：“提示您重视身体了，给您报警了，报警你都会有警示啊，都会有警示，只是您重不重视啊？咱就说这个。”

0: 啊，两处发麻，怎么警惕？大家听一听。据这个麻的事儿，有很多麻啊，大家有这个情况可以打进热线啊，这个临床是非常见的啊，我在临床工作中比比皆是啊，那就对一对，您是什么情况？大家有问题提一提。
1: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呢，您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金老师，或者说呢，关于身体养生方面的一些探索，都是可以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交流的。提醒各位，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总说，要把所有和健康有关的事儿都从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身体状况做起。那我们一点一滴的开始进入自己的这个养生时光。好了，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老师。
0: 咱就说这个嘛啊，
1: 嗯。
0: 我可以说啊，在我门诊中治疗脑梗塞或者是要气血过去了，缺血的地方，因为怎么的，经络打开了，血过去了，啊，过去了。那咱就说啊，脑梗啊，说心里话也具有早期症状啊。如果大家可以及时判断脑梗的这些信号，或可有啊一部分。我不说读语言中枢呢，说话障碍啊，读某某中枢呢，某某中枢相应的发挥功能的指挥的地方出现障碍，是吧？那你就像那个交通道路堵，咱早上起来不可能都堵，是吧？都堵就整个那个早晨这一块上相应的交叉口或者辐射的交叉点，是不是都得到障碍？是，都会发生障碍。那我们大脑也是这个道理啊，我跟大家说。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及时发现，如果交通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注重养生，有问就注意检查身体。有的一说腔梗、腔隙性梗塞啊，临床医生一看说没啥事儿啊，不够收住院的啊，观察吧啊，症状加重随时来。但是我作为中医人啊，中医的临床经验，这个你也不要等。真正就吃中药，还是那你不轻，逐渐大的不也跟着堵吗？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看看舌头发麻或发硬，啊，说话不灵活，发麻发硬啊。谁开窍于舌呀？大家能想起来不？一个舌头能反映身体哪些部位的问题呀？我跟大家可不是说一次了啊，大家想一想。我还教过大家平时好好看看舌头，每天起来照镜子、刷牙，看看自己的舌头变化，看出能消化好不好，看出干净有火没有。我看到一个舌头，有的时候和您化验单和 B 超单是一致的。舌为心之苗，心为五脏之大主，一个舌头可以反映全身的情况。啊，一双眼睛也可以反映全身的情况，大家自己看，啊，说舌头发麻，那大家想一想，啊，有软是有软灵活的，语言流畅的，是吧？一旦出现舌根发麻发硬，说话不利索，含糊不清，出现语言障碍，要警惕脑梗，口水还特别多，这不就是大脑某部位瘫痪了吗？啊，按西医讲就是痰浊，痰蒙神窍，是吧？脑袋是我们的神明所在，是吧？我们脑子上也有个叫神庭的穴，对吧？明白，什么事儿要心想，大脑好好想一想，是吧？这就是事实，真是这样啊。那么发生脑梗了，对吧？导致脑动脉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就说这个舌头啊上也可以用针啊，舌下脉络放血呀、啊，或者看舌头诊病啊，在舌头上可以发现有没有胆洗手印、肝脏的情况、脾胃的情况、肾的情况，啊，有很多患者，你妇科不好，或者现在有尿路问题，你咋看呢？我就这么看的。 是不是可以当化验单、透支单呢？所以说，你到中医门诊，不是我，很多中医轻易不给您开化验单了。只要你进门不是急诊、危诊，急诊、危诊咱们有急诊科，对吧？国家给你配套的中西医各个科室很全，是吧？只是您重不重视身体，可以看。很多医生不会轻易给你，中医门诊的医生不会给你开很多单子，他就通过望闻问切，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上临床实践的诊病能力，就能给你看到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舌头大家要重视，啊，重视。会导致这些情况出现啊，喝水容易呛水。啊，吃饭容易呛着，也是舌根啊，就会治很多疾病，啊，

这是说的舌头麻，那我们说一下肢体麻啊，肢体麻，脑梗塞呀，怎么说呢？一板块啊，中间那什么叫什么心目啊？那个就是相当于脑干那个部分，两个一般一个，它是交叉的，大家都知道哈。有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或有脑梗的患者哈，在我那针灸，我说你哪个手麻？他说左手，那我就给他扎的右半球。那个手不好使，赶紧去就诊。啊，睡觉淌口水或是呛，赶紧去看。高度怀疑脑梗塞，要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啊，就说这个情况，有时候脸麻的啊，不端舌头麻，不灵活，有淌口水的，啊，有肢体手呢发木的，啊，平时体质还可以的患者，在我门诊就诊断很多，啊，都没去检查。但是我不是说，鼓吹宣扬你不去检查，你最好去检查。为什么这几个患者没检查，给治好了？一是我的临床诊断能力，因为他的家属或者的亲人朋友，都在我那治过好疾病，那就是他的血压还可以，没有危急症状，那就直接针，直接吃药，他省事儿省钱了。但是不是我这个医生很武断啊？反对去检查，那么您去检查更好。您这患者扎过1周3天5天，强了1个月更很好啊。所以说这个麻，这个拿筷子拿不稳，拿杯拿不稳，当回事儿啊，当回事儿。所以说平时呢，注重体检啊，注重健康啊。我刚才提到血压，咱们今天就说这个血压，出现血压异常。啊，突然升高，或者是突然剧烈的头痛，伴有抽搐发作，突然出现眼前发黑，啊，或者双影，这都是视力障碍啊，短暂的，脸部口角歪斜，啊，得和那个面部啊周围神经面瘫区别。所以说这些异常现象就是重视，面对医生，面对检查，好好说这些情况是不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天天这样的？不是，都是突然的，因为天天这样式的那抽，谁能还好好活着，对吧？别不当回事儿，就是说这些信号，也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早期信号应加以重视，注意啊，注意。别不当回事儿，有的时候哈、啊，真是时间就是生命啊，时间就是生命。你早给他2小时，早给他5分钟，早给他3分钟，都可能是拯救生命的一个重要时刻啊。宫内窘迫大家不知道，新生儿窒息，比较老的人叫孩子出生叫草迷图啊。那个就是时间生命体现的太淋漓尽致了。一个好的产科医生接生或者剖产后，他的手法啊，宫内窘迫的方法精准，这个生命就可以挽救过来。啊，新生儿窒息，所说草迷就少，脑发影就少，孩子健康指数就高，存活率就高。几分钟都不能超过5分钟，知道吧？这就体现时间生命。那我们成年人、老年人不更是吗？对吧？新生儿弱是吧？胎儿弱，我们老年人老化重，所以说身体健康要特别重视，给您愈后，给您抢救，就特别成功啊！残留后遗症的几率现在淋漓尽致啊！所以说，发病第一时间紧急呼叫120，是吧？急的时候一定要急诊。我说了，咱们有急诊，对吧？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有高血压门诊。我们的医疗条件可以说现在很完善啊，日后再小心，别再继续发展。您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晚年很幸福的一个人。但是脑卒中了，就是发作了，那个栓塞就是。重到某个部位了，就容易相应出现肢体障碍、语言障碍、生活能力障碍，啊，把伤时间就是生命啊，体现出来了吧？我们可能上小学的学生就说：“时间就是生命啊，
啊，时间就是金钱呐，一寸光阴一寸金呐，真是这样啊，真就是这样。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些方法，脑梗、心梗好，身体肢体关节好，颈椎病、腰椎病啊，脾胃病，这是多发病，在轻微的时候做些针灸，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也是不错的。说心里话，针灸也是可以调理预防身体的啊，促进经络通，就像平时的街道似的，有坑坑洼洼的时候，把它提高啊，少发病，发病轻，啊，是这样。那我们呢？我给大家呢做些简单的动作，跟大家说一说啊。颈部按摩，我说了，颈部就是一个交通咽喉地带，是不是啊？我打回流到心啊，到肺有氧的血进行交换，是吧？到心呢？

0: 融合为有营养的血啊，脾胃吸收的营养上输心肺，就是这么循环往复，我们生命在生生不息的啊延续着。那就颈部按摩是不是很重要啊？那大家呢现在都坐在啊收音机前，那我们放松下来，坐在那儿，把我们的手拿出来，开始按摩颈部，咱们一起做，我和主持人也一起做，对吧？看不到。但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能听懂，能做到啊。讲过说安眠这些部位是吧？大椎，您说那个，咱们富贵包那部位是大椎那个部位堵了，那是更是阳经啊汇聚的地方啊。这个富贵包一定不要让它长出来，长出来用我们的针法也能给它消灭啊。您这个包，您这个土堆用针可以给它击开啊，可以击开。那我们平时就好好按摩。对吧？这样就会减少什么？大家按没按？我不知道。我现在是行动起来了啊！实际我也是凡夫俗子，也是肉体之身，是吧？我每天工作也好，讲座也好，家务事儿也好，我也累啊！我也经常按摩啊！我有的时候晚上回家了，我自己针几针。那我这台机器我得正常运转呢，对吧？要不然我也不能工作，对吧？哎，所以大家拿出手按摩起来啊！你看大家试试舒服不舒服？啊，有的摸的颈部很凉，啊，很硬，都各有病理改变，啊，甚至曲度等等啊，生活习惯呢，咱们也得调一调，哎，揉一揉啊，这就减少了胆固醇的沉积啊，疏通血脉了。一揉，大家都揉一揉，说过血脉了，就，哎，咱们也不要大家说出什么医学道理。这个生活经验是有的，对吧？所以说，改善了大脑供血，有预防中风发生的情况，对吧？那就像我给大家教的，大家说的，风池穴、天柱穴、风府穴、百会穴、大椎穴、肩胛也好，你这穴位按揉不更好吗？是吧？但是啥呢？这是一个巴掌啊，握着颈部上，就是慢慢这么揉着啊，按照您能接受的力度、舒服的力度啊，您自己揉着，是吧？我们现在天气好啊，晚上公园或早上找事儿也有很多，是吧？免费给油肩的、油脖子的，或者花个10块8块油的，对吧？我建不建议去啊？这个我什么都不说，我保持中立，就说这个方法啊，这个方向啊是对的。但您呢说怕他按不好啊，或者我也不想花那钱，那么您就自己当一个，就想跟着金医生按揉这个穴位，我找不准。我找你上您医馆找您去，您告不告诉我？告诉我，可以辅导您啊。咱们这个健康不能空口说，要落到实处啊。就这样啊，按穴位了，按到什么呢？双手摩擦发热，挺好，对吧？舒服吧？舒服。哎，所以说坚持每天啊，这么。搓一搓，早晚啊，没事儿搓一搓，就坐着呗。我不说看电视就按揉了，就搓了，挺好，是吧？啊，把身体、把心情都调好了啊。还有呢，增加血管抗压力，利于预防脑梗死。啊，这么的，从左往右晃，是不是？从前往后，往右，再从右往左，对不对？哎，说心里话，这个颈椎操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和进修的时候，老师啊也都只是大家就是说坚持啊。所以说呢，这个方法呢，旋转头部呢，先放松颈部肌肉，头部自然往左自右，自右往左旋转，形成一个弧形状。弧形是啥？画圈儿呗，是吧？也就是弧形嘛，对吧？真厉害啊！那您就及早看医生，是不是需要扎一扎，吃点药？完，平时再按我方法多维护，哎，您就很省钱，很省事儿，把健康怎么的就调理了啊，完成一组啊，注意啊，不能太快啊，得扭伤了。每个人灵活度不一样，岁数不一样，别强行的，有的根本就转不动，您就别转了啊，就别转了啊，一定还得坐稳当了。我们机前的朋友是几个岁数啊？4岁、5岁、6岁、7岁、8岁、9岁都有，每个人不一样啊！不要强啊，左右慢慢晃啊，都可以揉一揉，手摸一摸，摩擦摩擦啊。 这个都是既简单又安全的方法。但是年龄不一样啊，别硬整。那有的坐都坐不稳了，还躺床呢，你让他转头，他能转吗？不能，啊。啊，还有一个转动手腕啊，改善手麻啊，双手啊，手腕同时由内向外旋转50下，由内向外这么的啊，再由外向内啊，是不是啊？这都很好，哎，没事儿，真的，我
1: 还
0: 形
1: 整理
0: 容
1: 得很
0: 习惯
1: 好。
0: 了啊，手腕或手肌肌，一是维护我的基本健康功能，再一个我这肌手指呢也。指的力度也有，因为针灸小细针儿啊，全凭指的气力扎进去的，那小细针儿都不颤都不弯，真的得需要一定的功夫练出来啊。上下放下啊，做个几分钟，做个3、5分钟啊，几十下，3、5。

0: 十下啊，每个动作，是不？是不很好？哎，还有什么呢？空手抓啊，大家把俩手空手，啥也不拿抓啊，是不是？经常练左手，血激活了。还是那句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这个运动，任何人都适用，不剧烈，不为难人，啊，不限时间，不限地点，还很体面，还是一个好习惯，对吧？是不是这样？哎，这么手抓一抓呗，是不？你坐公交车现在都有空调，想凉脖子，你把双手搓热，握在脖子上，既保护了，又按摩脖子了，是吧？实际，我们每个好事物，说学业成功也好，工作成功也好，健康成功也好，都是是什么天才，都是把别人喝茶的功夫用在学习上了。那你也一样，你把闲逛或看手机的点碎时间都用在健康上，是不是也是一个健康达人了？对吧？就是这样。
1: 把刷短剧的时候，那个时间
0: 对，
1: 看视频，
0: 过啥也好。就是日积月累，完再
1: 对，
0: 饮食再注意点儿，低钠高钾饮食，低钠是啥？盐少吃，高钾像那个水果，橘子、香蕉、木耳、蘑菇、白菜，这都是高钾。大家都知道，白菜不如白菜解毒，菌类呢抗癌、增加体能、增加免疫力，是吧？香蕉、橘子增加钾，对吧？增加抗压能力。那么我们低盐要吃少吃咸的，少吃甜的。你看，这不就健康了吗？健康主人是谁呀？是您自己，对吧？在那个这个有一些叶酸呐、B 族的维生素可以买一买啊，就是一个常见牌子，大众化的那些维生素药店就有，或者一些食物啊，胡萝卜也吃一吃，山药啊、瘦肉啊等等。是吧？脑梗塞、脑出血、脑梗死，很重要的原因，能形成这些问题的病，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与饮食有关系，是不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这个 B 族维生素不能缺。我们现在 B 族维生素为什么缺？就因为我们细米细面，实际我们过去的粗粮，像这个加工不精细的玉米也好，小米也好啊，高粱米等等杂米也好，那里含量就很多，啊，那我们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啊，是血管的清道夫，清除血液坏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远离脑梗和心梗。说心里话，这个鱼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像牛羊肉是饱和脂肪酸。啊，饱和嘛就不好清除，啊，所以说呀，不饱和脂肪酸，你像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菜籽油啊、坚果、核桃、鱼类啊、甲鱼、深海鱼这些，包括这个，啊，那我们就坚果吃一吃，我们不吃说松子儿太贵，我们吃点核桃也不贵，10来块钱一斤，啊，一斤吃恨不得吃半个月一个人，不贵啊，花生油、橄榄油、菜籽油也比比皆是啊。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不能管吃大豆油。就是说，食物多样化啊，营养平衡啊，它互信，就是营养吸收还均衡。有些营养之间还有要定期做体检，身体有问题早发现啊，可以及时得到治疗啊，愈后也很好啊。从一口饭，从每一天啊，每一个时间，大家都注意一些，行动起来。啊，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2: 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 易耗散废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

0: 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
1: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
2: 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深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胶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和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3: 电波领航，
2: 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
3: 省武锦州运动全程，跳绳解锁健康活力。
2: 今天呢，在跳绳运动的开展情况，丽玉老师呢，2023年2月入职。

0: 世博号，像这个视频号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啊，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啊，有福林，还有静思，这是新关注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看到了在线的好多好多的朋友，一直很安静啊，这个原野是我师姐啊，还有这个韩小妖啊，活在当下。这个范儿45度仰望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没念到的名字大家别挑理啊。还有这个福来啊，福林是哥俩好像哈，
1: 是哥俩兄弟，
0: 是和大家这个问候大家下午快乐啊，有一份好的心情。其实关于体育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呢？第一，它和咱们这个身体健康直接相关。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大家对于各个年龄段这个跳绳这个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呢普及情况，咱们往往说的一项运动也好，或者一个工作、一个事业也好，从娃娃抓起。
1: 对，从娃娃抓起。
0: 是吧？所以说，今天把厉老师请到直播间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啊，咱们目前学校关于跳绳这项运动开展的情况，孩子们的表现怎么样？咱们学校呢是如何来推广、如何普及、如何提高孩子的这个跳绳技巧的，是吧？
1: 是，行，那我今天就和大家敞开了聊一聊。
0: 哎，好多了，你看，刚开始厉老师一开始这个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呢，稍显紧张，
1: 紧张。
0: 你看现在就好多了，是吧？放轻松啊，咱们就聊天，好不好？
1: 好。
0: 哎，咱们把这个工作和大家介绍一下，要不然大家也都好奇，说这个小学生怎么开展跳绳的，都开展哪些内容？是怎么来教授的呢？是不是？
1: 对对，那这个本学期呢，我们学校全面推进了这个跳绳的特色活动，我主要呢是负责这个组织训练、日常活动和这个赛事安排这个相关的工作。那么一直以来呀，我们华兴小学呢，都把这个健康第一作为这个教育的底线和初心。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教育一定是要让孩子先有这个健康的体魄，也是这样抱着就这样的想法吧。然后这学期的我们就把这个跳绳这个人人都能参与的活动扎扎实实地落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了。
0: 说到健康啊，说到孩子的健康，其实我觉得啊，家长朋友是最关注的。
1: 对，最关注的。
0: 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对吧？这个身心健康才能谈到后来的这个全面发展。而且事实上，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我们往往常说这样一句话，说这个身体健康啊，是我们说取得的所有成绩前边的那个一，
1: 对，
0: 后边的这个N个零，
1: 对，
0: 啊，这个才有意义。
1: 对，
0: 如果身体不健康，心情不愉悦，你就怎
1: 后面就都是零了，就没有用，
0: 就没有用了，
1: 对
0: 吧？
1: 没有用了，
0: 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这个空中体坛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你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你给我们点点赞。都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
1: 对对，
0: 大家别吝啬你的善意，别吝啬你的夸奖，别吝啬你的这个好心情，咱们一块儿来分享，好不好？点点赞，咱们这个半个小时争取突破10000，好不好？现在你看6000了，6500了。啊，这个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然后大家也交融一下，怎么个交融呢？此时此刻你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空中体坛，是吧？然后在空中体坛里边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吧？
1: 对，
0: 广告做完，大家呢这个点点赞，点点支持，好不好？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和厉老师一并谢谢大家啊！
1: 谢谢谢谢，那。
0: 刚才说到这个健康，咱们接下来还说说跳绳怎么带来健康，怎么带来好心情，好不好？
1: 好，那我就一一的给大家讲一讲
0: 啊，咱们慢慢道来，
1: 慢慢道来。那么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平时的这个日常训练。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跳绳不就是拿根绳子就是来回摇去跳吗？那有什么好训练的呢？其实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真正的走进这个孩子的时候，走进低年级的时候，就是你才会发现吧，就是对一个6、7岁刚刚上小学的孩子来说吧，第一次拿起跳绳真的没那么容易。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手脚不协调，第二个就是可能这个体力跟不上，就跳两下可能跳20下跳30下他就累了，那就越跳越着急，然后越着急呢就越想哭。我还安慰了不少孩子呢，告诉他慢慢跳，别着急，这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嘛。
0: 这是不是常见低年级的孩子？
1: 对，就是1、2年级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化身为妈妈呗，就是劝他们去安慰他们，就是别着急。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跳绳就是每天都会遇到

0: 到这一个情境，所以我们的这个日常训练呢，就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攀比、不指责，然后呢，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那我们作为老师要做的呢，就是耐心引导，然后这个用心陪伴、用爱鼓励，让孩子们呢，在一个轻松、安全、快乐的氛围里，一点点去突破自己，一点点提升，一点点进步。
1: 其实呢，这个不攀比、不指责、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这个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实际上难度还是很高的，
0: 很难。然后呢，就是这个每天上午和下午这都有大课间时间嘛，然后就是全校学生包括这个老师，就是雷打不动的这个跳绳事件。然后呢，我每天
1: 都老师也跟着一起跳，
0: 对，老师也跟着跳，人手一根绳。虽然就是跳得好，跳得不好，但是他也在锻炼，也在锻炼自己的这个体能。然后呢，我呢就是作为这个组织者嘛，每天都会提前到达操场，然后准备秒表啊，准备麦克风啊，然后整理队伍这些工作。然后呢，站在最前面，拿着话筒呢，就是带着全校这个一起喊节奏，就是一二三四。1234就这样喊啊，然后呢，孩子们听着也是跃跃欲试的，就是想动起来。然后呢，我也是就是用我的这个状态吧，就是想告诉孩子们，就是所有的老师都跟你们站在一起，肯定会陪你们一起去坚持的。
1: 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对、啊、榜样，
1: 全校一起动起来，
0: 对，全校包括老师，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精神头。
1: 厉老师有个情况啊，我估计你也能看得到，咱们现在目前正在直播的一个数据和状态。十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已经到10000了。
0: 谢谢。
1: 我觉得这是你带来的，因为以往啊，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号召大家点赞，然后呢，这个也能增长这个数量啊，也很可观。但是往往在半个小时以后才到这个数，今天就比较特别。看来大家都喜欢美女，那都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厉老师以后有时间常来节目做客。
0: 好，没问题。
1: 这个空中地毯视频号这边啊，点赞的数据有点稍微差一点儿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人魅力不足啊，大家努力加油，
0: 努力加油。
1: 这个再不听话起立，站着听，站着看，
0: 对，站着看。
1: 我这说这个厉老师可能就感同身受了，他跳绳得站着跳是吧？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小学不是分为这个低年级跟高年级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平时就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先就是说说小朋友，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样这个从也不能说是害怕，就是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阶段。对，从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路程。那么他们刚开始入学吧，这个协调性啊，包括这个节奏感，其实都是还在发展当中的。那遇到的困难也是最多的。那发生的故事呢，我觉着哈，也是这个孩子们也是最可爱的，然后最暖心的。然后我现在就是记得特别清楚哈，就是刚推行，就是3月初刚开学那时候，刚推出跳绳那个阵子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圆乎乎的身体，肉嘟嘟的小脸儿，特别可爱。
1: 这是稍微有点胖呗。
0: 对，
1: 厉老师说的很委婉啊，但我听明白了。
0: 然后呢，就是拿起绳就有点害怕。就是就犯难。然后呢，绳子吧就是也不听他的话嘛，就是总打在他的脚上，然后跳不过去，他就试了好多次，就是越来越急，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越急越想哭，然后最后眼圈红了，但是小男孩嘛，坚强，他就没有掉眼泪。然后他就总跟我说老师啊，这绳子他欺负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不听我的话，
1: 剪断他。
0: 对，
1: 放他一下宰。
0: 然后呢，那我肯定是要作为老师嘛，我得负责，对吧？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呢，我就到这个每天到他大课间，我都会专门的去关注他，然后这个练原地单手摇绳，练双手摇绳，嘴里一直陪他念叨，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给编的一个口诀吧，就画圆圈。
1: 画圆圈，
0: 对，就是画圆圈，就这样画圆，
1: 就用绳子画圆圈吗？
0: 啊，对，
1: 手
0: 柄，用手，先用手，先用手，
1: 不拿绳
0: 啊，对，不拿绳，然后再说你现在画圆圈，两这个手把这个两个绳全都就是在前就在旁边打，
1: 嗯，
0: 就是
1: 这个动作是吧？
0: 对，
1: 做跳绳的动作，但是不拿绳，
0: 对对。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别着急，我说你先别着急，你要找到这个控制绳子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再去这个起跳。

0: 你甭不能被绳子控制了，
1: 对你得控制绳子，哎，然后呢，但是他也很这个也很努力哈，然后就是在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那天大课间上，然后他就照常就是练这个动作，然后突然呢，就是我看到他了，就是脚下轻轻一抬，哎，过去了。啊，他特别兴奋，就告诉老师，他听我话了，他跳过去了，然后他就笑了，然后但是他真的就是只是跳过一个，
0: 哎呦，
1: 但那一兴奋就是所有人都瞅他，所有人都看他，然后但是呢，我觉着其他同学看他的这个目光吧，不是嘲笑，而是欣赏，而是激动，
0: 是为他高兴，
1: 对，
0: 发自内心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有自信了。他有自信了，就是从一个到五个，然后再从五个到十个，再从十个到二十个，然后再到一分钟能跳五十多个，然后现在就是每到一下课吧，就冲出这个教室，拿着绳子
0: 就爱跳了，
1: 对，爱跳了，特别爱跳了。然后
0: 你看这才短短这个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对，一个来月，然后他就是现在已经没给他查，但是他能就迅速就接上，就是不怎么间断了，不怎么停顿了，这是，然后就这个孩子我就发现了，就是孩子是要从无数次的背后去尝试，然后老师呢不放弃他，去陪伴他，
0: 去鼓励他，
1: 对，去鼓励他，然后他这个自信嘛，跟心理有关嘛，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方面嘛，就自信的就悄悄的这个发芽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是低年级小男孩的事儿，然后还有个小姑娘，就是刚练跳绳的时候吧，可能就是这个手脚这不协调，搭配不好，然后也是就是在他在跳绳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木偶，僵硬放不开，然后呢我和体育教练吧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还是说不能催，不能去着急，得让他去慢慢的适应，然后呢还是我给他单独的去这个喊口令，一二三我说跳，一二三我说跳，哎，
0: 你让他形成习惯，
1: 对，
0: 这个节奏，
1: 好像有点肌肉这个记忆，对，然后一点点去找感觉，
0: 手脚配合，
1: 对，手脚配合，然后呢就有一天我还是就突然的就是停下口令，没有出声，我就训练到一半，我说跳，一二三跳，一二三跳，然后呢我突然就停下了，他好像也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自己的去跳，然后连续跳了15个，然后一次就是都没有断过，
0: 哎，
1: 这我觉得他是进步的一个过程，
0: 这我也替这孩子高兴，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咱们作为成年人呢，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这个没什么啊，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同学们之间的这种鼓励，对他的影响可能也挺大，
1: 对，
0: 而这就靠老师去一种引导，就比如说孩子们那些嘲笑啊，孩子的一些这个误解呀，或者说你看我这个轻轻松松180个我都没问题，你这个一个都过不去，或者你10个都过不去，你拖我们班后腿了，你给我们班那个这个降低这平均分了，怎么怎么地的，他会有一种，这是人之常情，
1: 对
0: 啊，我们对这种这个状态和态度也要第一理解，
1: 对，
0: 第二一个怎么来把它引导，把这种这个同学之间相互的这种态度转化一下，变成他前进的动力，帮助和支持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这我觉得从老师这个角度还讲一点智慧和方法，是吧，
1: 对，然后吧，就这两个孩子吧，就是我真的挺感动的，然后就是呢我也知道哈，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在教跳绳，还是在把这个节奏感呐、协调性啊、自信心呐，就是种在了孩子们的这个身体里和心里，哎，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0: 对，其实孩子在学习啊，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他每天呢接触的新知识、学习到的新技能，都是对孩子的一种历练，甚至品质、品格养成的阶段。如何来面对困难，如何来面对挫折，在小学阶段有可能初次接触的时候，尤其是在家里边啊，孩子们遇不到挫折，
1: 对，
0: 没有困难，这种挫折教育有些时候你需要呢，我们从教育者的这个角度出发，给他一个足够的引领，科学的引领，然后让他能够在越过这些困难之后收获的那种幸福和喜悦，能够内化于他内心的一种品格和品质。
1: 对，说也太好了，说得太好了。然后
0: 看到了好的朋友一直在点赞啊，都过百了，都有奔着千去了。你看现在啊，是给你点赞的，
1: 谢谢
0: 啊，韩是吧？唐唐。等等等等，某年某月说，我现在就在锦州市，这个。

0: 关注收看直播节目，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
1: 谢谢大家。
0: 再看这边，你看这忙都不忙的，
1: 忙的。
0: 牛肉过敏，老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丽玉老师给大家做直播节目，和大家说说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在教孩子们跳绳、带领大家养成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的过程当中，一些酸甜苦辣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我们能感受到孩子的进步和收获。
1: 能感受，对。然后低年级这说完了，再说说中高年级吧。
0: 哎，好。
1: 我们学校现在就是除了中高年级要练习速度之外，还转向了就是这个集体花样跳绳操的这个一个项目。说白了就是绳操，就是拿着跳绳跳这个像健美操似的一个活动，就是没有音乐，我呢就是只能一遍遍的去喊拍儿，就是像这个跳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只给节拍，
1: 只给节拍，然后每一个动作呢都要抠到位，就从零开始抠细节。然后这个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吧，就有的孩子这个摇绳幅度不一致，帮他们摆脚，帮他们摆手，就是纠正姿势。然后呢帮他们调整这个竖排呀、横排的这个队形。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这个绳操最美的不是一个人跳得多好，而是这些就是大家一起跳。
0: 就
1: 像，对，就像一个人啊。然后呢就在练的过程当中，就是原本这个散的动作吧，就是在一次次喊拍啊、一次次纠正啊磨合当中，就是慢慢的就连贯了，就舒展了，就越来越有力量了。这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呢觉着孩子们吧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放完整的音乐了。然后全体同学跟着这个旋律同时挥绳起跳转身，没有混乱。真的就那一次试就加音乐嘛，加音乐试的时候，整套1分30秒的绳操，就是形如流水，气势满满的。
0: 你看从开学到现在两个来月的时间，
1: 对，
0: 在这个两个月当中就能达到集体项目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跳
0: 就是每天上午下午大课间，
1: 对
0: 天不好还不能练，
1: 对，天不好不能练，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基础的热身，
1: 对，有热身，
0: 也不是说这一下课马上就大家一块跳。
1: 对
0: 订阅号的话啊，在这个昨天的推送当中我们播发了这个今天的节目预告，在今天的节目预告当中有一张照片，就是丽老师带着孩子跳绳的那个照片，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有印象，就是在这个操场上还有个篮球架，是吧？
1: 对，
0: 这张照片当中，丽老师现在也可以说这个说丽老师身高不够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角度问题。您给我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说哪是丽老师？然后我就找，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照片正好您是在最远景。把孩子们收录的都很全，孩子们运动的状态啊都很全，而且我觉得这是精英提高班的，不坚持就没有什么成绩。老师追得紧，孩子们
1: 对
0: 啊，你还不能拧着来说，孩子们撅着嘴，我不爱练，我累，我这个就我不我哭，我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1: 都有，
0: 甚至于有的说，你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有的孩子说了，李老师，我上次你这个你还得引导，还得鼓励，还得支持。
1: 对，
0: 所以要说你说小学老师啊，在开展一项活动的过程当中挺不容易，像你刚才也提到了，那有时候既当爹又当妈，既当严父还得当慈母。这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都是教学经验和智慧。你不能像不像家长，有时候家长什么情况能做这个过程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有这个小胖墩儿啊，这个从不会到逐渐的熟练，
1: 对，到逐渐熟练，
0: 谈到了这个集体项目，
1: 对，
0: 集体项目从一开始的稍显混乱，到后来的
1: 整齐划一
0: 、
1: 对，整齐划一，
0: 这是咱们的一个最终的追求和训练的一个目标。那么在咱们这个完成跳绳这项运动、普及跳绳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作为大队辅导员，就是在选择这样的一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尤其是开学开始普及开展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
1: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甭管你跳多少，
0: 这就像是瓶颈期一样
1: 啊。对，像瓶颈期一样，
0: 度过这个瓶颈马上就会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们这个就像刚才说肚子疼啊，像这个就是头疼啊，我那个抽屉里有老多那个就是那个，对，就是基本上从小事儿从细节去暖化孩子们，去这个 帮助他，对，其他
0: 给他温暖，
1: 对，
0: 给他关注。其实有时候孩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让你给我解决这问题，而是说我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先要得到老师的爱。
1: 对，
0: 是吧？
1: 对，给他接杯热水，给他拿那个一次性纸杯接点热水呀。给他拿一个，就是让他给他，我有那抱枕嘛，我说你抱一会儿，你全坐在那儿抱一会儿，万一好了呢，对吧？不好，然后及时通知家长，然后看看怎么解决。对，就这个。
0: 那你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带给孩子们的一些变化。你感觉有哪些方面呢？
1: 那可太多
0: 了。
1: 他特别让我这个印象深刻啊，就是这个女孩呢是学校出了名的内向。
0: 内向。
1: 特别内向。她不爱说话，然后呢不喜欢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一下课呢就坐在我们学校这个有个月薪长廊有个小长凳。

0: 就坐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在那个角落里呀，就是不跟别人聊天
1: 啊，就自己待着，
0: 就自己待着，和不自信，就他很不自信，上课不敢举手，不敢举手发言，
1: 嗯，
0: 然后呢，老师和他和同学吧，也都跟他聊天，跟他找他玩，
1: 嗯，
0: 他都很少去主动的去回应。嗯，然后呢，我们老师啊，其实都看在眼里，都很想帮助他，却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机会。
1: 嗯，
0: 然后呢，直到这个今年这个跳绳啊，这学期这个跳绳全面开展嘛，然后这个女孩呢，也和所有的同学都一样，每天呢自己拿起绳子加入到这个训练的这个队伍里边，然后最开始呢，就是她跳得不太好。也不敢抬头，就是他去低头去跳，然后总是他不敢上前排，他总是在这个后面的一排和二排去这个跳绳、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们吧就是没有忽略他，我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当中，就是走到他身边去，
1: 那就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就是他从最开始的只能跳几十个，到现在呢就是。能突破、这个数200多了，能突破200多了、
1: 嗯，
0: 就现在这
1: 两个月的训练，不到两个月
0: 就是能从这个最开始这个吧，从这个性格方面的变化，就是从不敢看老师，
1: 嗯，
0: 到这个开始对我笑了，因为我不是他班主任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开始慢慢的就去对我笑。
1: 嗯，
0: 然后从最开始这个跟同学们呢、都不来往啊，都不这个都会跟同学们去分享。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这特别令我感动。就他现在吧，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真的就是开朗啊、大方啊、自信呢、爱笑啊。就他以前的内向，现在在他身上完全就是看不到了。
1: 嗯，
0: 真的看
1: 来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分享欲，
0: 对，
1: 有一种交往的欲望。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去，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收获的是友谊，收获的是同学之间的理解啊、和这个相互之间的一种信任。
0: 对，
1: 嗯，那对孩子的成长啊，包括这个进这个小学这个度过这快乐时光角度来讲，那都是全方位的。
0: 要这个去跳绳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每周都会有一个花样，就那个绳操的展示。
1: 这就是参加这个集训的队员的一个展示
0: 啊、对、
1: 嗯、
0: 参加集训队员就是为就是我其实就是想为了让孩子们更有成就感，
1: 有一个出口，
0: 对，
1: 给他一个舞台，
0: 对，
1: 让全校的师生一块关、
0: 有一天大课间时间，让这个花样绳操的这个小队在全校师生面前进行这个公开展示。然后呢这个音乐一响，孩子们进行的就是这个展示了，这个不是零散的单人跳绳，大家就是跟着统一的这个节拍啊，这个展示完美的结合起来了。
1: 哎，
0: 嗯，
1: 刚才提到的教练呢，在这里呢，顺带着也要特别感谢锦州市跳绳协会提供教练这方面的技术支持，提供的一些帮助。然后呢，说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就是享受的这种快乐，享受到这种轻松的分享化，他需要一种关注。它需要一种正式的场合，
0: 对对对，
1: 正式的展示，这个就是从咱们这个学校的角度给了花样跳绳队一个出口，
0: 对对，让他们上台去展示自己，然后站在就是每次展演结束呢，就是全校同学包括老师们哈，就是这个掌声就是迟迟不能散去，就是一直鼓掌，一直鼓掌。
1: 嗯，
0: 然后就说老师我也想去行吗，老师我
1: 也想去。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不是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项运动比那个做那个广播体操要感兴趣是吧？
0: 对、
1: 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还是沙土的、
0: 沙土的、
1: 那年代比较久远、我毕业的时候变成水泥跑道，然后呢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初中变成水泥跑道，都没赶上
0: 没赶上，现在塑胶跑道、
1: 那就是升级了好几个档次了。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小学校园当中甚至还有草坪，
0: 对，
1: 这我都很难以理解，虽然人造的吧，是吧、这个档次就是不是说真草的，但是最起码视觉效果来讲缓解视疲劳、上了一堂课之后，然后那个看一看绿色，
0: 绿色，对、
1: 然后在操场上蹦一蹦跑一跑，
0: 对、
1: 挺好的，
0: 特别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展示完之后吧，就是像刚才说的，有同收的越多越好、就像什么协调的啦、节奏感强的啦，就是都来、都收， 然后让他们去也是像就师徒结对，就是结对子，然后这个跳的比较节奏感强的呀，这个动作就是稳定的这些孩子就去教他们，然后展示的同学呢，这劲头更足了，因为我也当下学期，
1: 那也就是这个训练跳绳的结果呢，在下学期跟去年开展跳绳之前，咱们可以有一个对比数据出来了，是吧？
0: 对。
1: 等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啊，再向厉老师去请教，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展完跳绳运动之后，这个前后之间的一个对比。
0: 好，没问题。就是孩子们自己就从桌台里拿出绳来了，然后就开始下楼，就你就是练一分钟也好，练这个绳操也好，就是都能自己去主动，自己去发自内心的就去练。
1: 其实说到跳绳这项运动啊，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跳。但是如果你真要接触这项运动的话，的指导啊，动作的纠正和规范，才会有提高。如果说跳的这个我只是为了出出汗啊，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那也应该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孩子们来说呢，他这个强健体魄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根本目的，然后让。

0: 他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形成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爱好，
1: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
0: 哎，这我觉得从咱们小学教育工作者这个角度来说呢，真是功劳非常大，对孩子会产生一生的影响。
1: 对，
0: 你说语文数学我暂时学不会，那慢慢补呗，那有啥招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身体再不好，毁了，看着数学题不会做，作文不会写，
1: 就是还是就是说从体质方面，就是。还是每一个孩子，就我感觉哈，就这个身体更强壮了。就是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有个六年级小男孩，
0: 那是马上会毕业了
1: 啊，对，马上会毕业了。然后呢，在跳绳没参加跳绳之前，就是体质是偏弱的，体能是比较差的。然后呢，故事带转的，
0: 这就是体能，就真是有点偏弱了，
1: 对，偏弱了。然后呢，平时就可能看着他就是没什么精神，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就是咱们从外表上去看，可能他就是显着有点儿脸有点
0: 蔫儿，
1: 对，有点蔫儿，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参加这个跳绳圈儿，他就主动说：“老师，我跑四圈行不行？”
0: 上瘾了，
1: 对，就上瘾了，就是从体能偏弱到这个活力满满，就他自己去，老师，我还想再锻炼锻炼，我还想再跑一跑。然后这就是从一圈累得不行了，到这个四圈依然很轻
0: 的选择呢，它既有趣味性，
1: 嗯，
0: 然后通过简短的练习，专业的指导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和提高。这种提高它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得到，比如一天增加一个数量啊，增加五个数量啊，然后就会给它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和互动啊。
1: 对的，
0: 对于孩子
1: 没听过，
0: 没听说啊，
1: 没听过，
0: 其实就是追逐打闹。用这四个字去概括它，孩子们爱玩，但你说如果开展跳绳运动呢，最起码在有组织的情况下，
1: 有组织，
0: 它不容易产生什么冲突，
1: 对，
0: 也容易这个更和谐啊。然后呢，这个上课的时候，你比如注意力比较集中啊，脑力活动又
1: 比较少了，然后以前上课走神儿的，现在就是能集中注意力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以前这个就是这个身坐姿不好，或者说这个精神不振的孩子，就现在就这个身板挺起来了，挺起来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肚子疼的也很少了，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就健康第一，就是落在了每个孩子这个身上，这就是一个效果。
0: 其实你看，从这个单独孩子的这个蓄力向心力，这无形当中通过小小的一个跳绳，它能带来这么多教育上的一个目标，或者说理念上的融合，真是这个在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能够这个多方获利。
1: 对，而且吧，就说那个集体活动嘛，现在这不止这个一分钟单，
0: 是一对一
1: 对
0: 的穿
1: 对
0: 八字形的这个来跳来跑。
1: 所以这个摇绳的呢，就说一定要稳住节奏，
0: 对，
1: 然后
0: 不能换，不能变，
1: 对，要包容队友，这就是一个就是团队的这个合作意识，
0: 默契，
1: 对，默契。然后跳绳的那同学呢，要这个勇敢的去冲刺，要自信，对，要自信，你别害怕啊，就是还是要控制绳子，不要让绳子控制你，对。然后就是有人失，这就说了，就是有人失误的时候，集体从来没抱怨过，就说没事儿。你下去没事，下次那啥，你再熟悉熟悉这个感觉，再找一找，就不用老师去这个安慰，对，合作，懂得包容理解，我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那个什么。
0: 其实咱们做这档节目呢，还有一个目标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跳绳运动在孩子当中普及的过程当中，你看第一个显著的变化，节目一开始您就提到了，带动着全校的老师也参与到其中，咱们通过学校的倡导推广，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收获的是孩子们的健康，收获的是孩子们体能的提高，体质的增强，然后用孩子来带动一个家庭，用家庭来带动一个社区，实际上这是咱们普及和提倡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1: 对，全民健身。
0: 你像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数据增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更在乎的是孩子的这个健康，包括甚至于啊，再说点这个往细了说一点，孩子的身高，是吧？
1: 身高，
0: 你说这个孩子不长个儿，你说孩子放完学写完作业之后，就不管是在哪儿，你跳绳的过程当中，你最起码是个运动啊，而且能让自己强健体魄，身体健康，这个家长也不排斥，也是非常欢迎的。
1: 对，非常欢迎的，对。 然后就像昨天有个小女孩说，我问她，我说你进步这么快，你是晚上自己练了吗？然后那小女孩是个四年级小女孩，
0: 嗯，
1: 她说老师
0: 柔，给予孩子们足够的尊重和关爱。
1: 嗯，
0: 我觉得，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呢还是很幸福的，很快乐的，
1: 很快乐，
0: 是吧？
1: 对，嗯呐，特别开心。他们一天天总跟我说，老师，我今天跳了多少下？老师，我怎么怎么样了？就特别乐意，现在就特别喜欢跟我分享了。
0: 而且孩子呢，就是当他形成集体荣誉感，形成一个凝聚力和向心力之后，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做一些事情也好，说一些话也好，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我对这个班级，我对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团队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啊？
1: 对，
0: 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母校啊都深深的爱着，是吧？
1: 对，
0: 这是
1: 母校
0: 孩子们要生活学习六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都希望自己的母校好，是吧？提起自己的母校来都伸出大拇哥，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华兴小学的孩子们走在大马路上都应该是自信的，是脸上带着光的，脸上带着笑，

0: 走路带着风，我身心健康的更好发展，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这个行动坐卧走，这是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要形成的一个规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共同的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相互的帮助和体谅。
1: 好，
0: 嗯，那由于时间关系，李老师这个话题好不好？
1: 好，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
1: 祝各位朋友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愿这个节目一直相伴在左右，然后传递更多的
0: 快乐的好心情。
2: 空中神韵，月出精彩，锦州全民神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近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今年6月2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重视服务。同时，雄安中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审结各类案件1117件，检察分院形成办案强基、服务暖企、协同共治三位一体保护模式。雄安国创中心发布全国首个七维多模态知识产权定价评估体产权保护全链条，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北京警方发现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

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开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使用抢票软件非法侵入预约平台，提前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节点发送高频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抢占名额，并且长时间占用服务器资源。高频集气，河南各地以精细化服务为烈日下的劳动者构筑起清凉防线。在由中建三局中原公司承建的河南省重点工程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现场，施工方抢食防暑降温各项举措。在保障在建项目平稳有序施工时，安阳市内黄县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内，空调、休息座椅、矿泉水配备齐全，为户外高温下的劳动者打造一方舒心歇脚地。入夏以来，三门峡市总工会积极推进攻坚小憩室建设，就近设置休憩点位，配齐防暑降温设施，为车间工人、货运司机等一线劳动者打造夏日暖心补给阵地。连日来，辽宁各地持续高温，在沈阳皇家海洋乐园里，为了让各种动物健康安全地度过炎炎夏日，驯养员针对不同动物的特点想出了各种办法，会给海豚喂一些冰块。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看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4: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常开。
3: 翠花上菜喽！
5: 最新的天气啊，今天呢大家呢普遍啊心情都不错，我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感觉心情都很亮丽。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立秋了，而且大家有明显的感受哈，今天刮起了北风，感觉凉爽多了，一扫多日的那种闷热的。立秋了，天儿也会越来越凉爽了，小北风也会越来越多了。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我们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但是呢这个高温高热天气呢还是时时存在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没错，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到不等于是盛夏就此落幕了，那我们依旧是身处三伏之

我的瓜果现在开始默默地积蓄糖分，就等待成熟了。应该说熬过了漫漫的苦夏，我们呢也是耗损过多了，所以古人也都说哈，立秋补养有这样的习俗。那古时候呢，会在立秋称量体重，先量一下体重多少，然后和立夏对比，如果你身形消瘦了，哎呦，那说明你这个夏天呢就是我们说的苦夏啊，你没有长膘，就要贴秋膘了，就是用肉食来补充啊，补益我们的身体，有这样一个抢秋膘的说法。那在北方呢，是有这个咬秋的习俗，立秋吃饺子，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家里可能都吃饺子，都包饺子，对吧？这个饺子啊，在立秋这一天一定要薄皮儿、大馅儿。啊，一口咬下去要汁水丰盈，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象征着把丰厚的秋膘咬住贴牢。那在南方呢，就是偏爱啃秋，比如说喜欢吃一些瓜果呀，尤其是西瓜，就是为了咬下清甜的瓜瓤去驱散残存的暑气。也是有一个寓意吧，就是愿燥热随这个瓜肉下肚，然后再换来一身的舒爽。当然了，暑气未消啊，秋意初生啊，大家也不用急着去奔赴满目金黄。现在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去感受此刻朝暮之间的改变，耕耘是不会停歇的，收获已然在望了。我们在这儿呢，愿这个立秋啊，每位朋友都能够有一份收获吧，准备一份收获吧，因为立秋之后呢，马上就是大丰收了。好了，说到了立秋，一定要有一首歌配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来听一首沙宝亮演唱的《秋意浓》。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来跟我们的农民朋友聊一聊农业保险这些事儿哈。农业保险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有些农民朋友说，这个农业保险有什么用呢？用处有多大呢？其实有几点啊，很多农民朋友都不知道。你像今年极端天气频繁上线，各地农业生产接连遭遇考验。应急管理部有一个统计啊，仅上半年，全国超千万公顷农作物受灾了，农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21.4亿元，农户种地养殖这个风险是大幅攀升了，天灾难防啊，但是农业保险可以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托底。今天啊，我们结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国家农业农村保险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晓峰的专业解读，我们来听一听极端天气频发之下，农险究竟怎样才能稳稳的稳产护农，守护我们农户的收益。先跟您说啊，这个保险啊，就是农业保险啊，它不止这个灾后赔钱，那个农业全程，这个农险是全程守护咱们的田间稳产。今年各地农险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理赔的速度是肉眼可快，真正的做到为农户去雪中送炭。咱们给大家举例子啊，像福建寿宁，有不少葡萄种植户遭遇了高温灾害，果园减产受损，承保机构是快速核查，一周内就兑现了93万元，当日查勘，次日到账，及时的帮牧民缓解经济压力，顺利的开展补栏复产。如今的这个农险啊，早已经告别出事儿才赔付的老模式了，它形成了灾前预防、灾中减损、灾后赔付、助力复产的全流程，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啊，都送到了农户的手中。更贴心的就是，农险服务主动前移，提前帮农户去防灾减损。再说湖北的例子啊，湖北夏粮收获关键期遇上了多雨天气，保险机构主动的调配，他们通过气象预警加专人通知的模式，提前提醒养殖户转移羊群，储备饲料，从源头降低受灾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农险啊，它也是保障咱们粮食安全，防止农户因灾返贫的一个关键的防线啊。果蔬、畜牧、特色产业不仅保天灾损失，也稳经营收益，牢牢守住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底线。越全面，它不再只保暴雨啊、高温这样的自然灾害，价格波动、收入亏损等农业经营风险也有了对应的保险产品，就是全方位的给咱们农户种养经营保驾护航。要说今年这个农险最大的亮点啊，莫过于是科技判不准的。如今是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全面普及，卫星快速锁定受灾范围，无人机低空巡查全覆盖，工作人员在重点核验，这就彻底的解决了那些传统的查看的各种难题了。同时呢，还依托着气象、作物长势、地块确权这样的大数据去定损结果，这个结果更客观精准，最大程度保障农户权益，真正的实现快查快定快赔，让农户灾后复产不缺钱不等待。虽然说今年农险服务进步显著，但是面对越来越比，同时呢也是要提升农险应对的大范围、极端性、巨灾风险的能力，让这个农险保障啊更全面、更稳定、更普惠。

0: 欢迎您。
1: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2: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3: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把五河改造的这么漂亮，
4: 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5: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的多好看呐！
6: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7: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1: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8: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7: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9: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10: 中环西路小凌河大桥现场施工，
11: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9: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
12: 龙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7: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
13: 蒸羊羔，蒸熊掌，蒸。
14: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六。

0: 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1: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那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0: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
1: 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0: 拿着拿着，
1: 上菜。
0: 好嘞，上菜，
1: 上菜。

去到超市儿，就是卖酸奶的那个地方逛一逛，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喜欢每天都喝点酸奶啊。我看买酸奶的朋友真的好多哈，大家都很喜欢喝酸奶，另外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也非常友好。那说到酸奶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酸奶开封以后你发现上面冒出一层，尤其是买大桶酸奶的时候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说你一次没吃完把剩下的放冰箱里了，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发现那个表面会有一层淡黄色的水，然后你就想这水是不是酸奶坏了，要不要把它扔掉呢，你很纠结是吧，或受到运输震动温度变化因素影响，凝胶可以发生轻微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的乳清它就会被吸出来聚集到酸奶表面了。这层水的主要成分呢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二的存在，就是核黄素。一般情况下你轻轻搅动然后和酸奶重新融合，就不容易影响你的食用了。之前很火干的那种干椰酸奶挤掉的其实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啊，健身党开始兴奋了，但是在酸奶吸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想靠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呢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吃鸡蛋啊、瘦肉啊或者是喝蛋白粉。不过呢，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了，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您啊连同乳清一起来食用。总的来说，这层水啊，虽不至于说的是酸奶的精华，但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补充，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所以呢，建议大家别丢了，量产品需要在购买前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我们提到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让它更接近母乳，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消化的需求。蛋白棒类产品虽然蛋白质含量高，但有些也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呢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摄入了太多的添加糖。如果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口感，您可以试试有几个方法啊，就是你一次要吃不完的大盒的，尽量用平勺去舀着吃，你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的啊。还有呢，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反复拿取。再有，现吃现买其实是最方便，营养是最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你放太久或者存储不当，酸奶这有可能变质啊。具体怎么分辨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了水分呢？您可以看颜色，变质的水分就是看质地，如果呈现豆腐渣似的了，那种混汤状了，那说明它就是坏掉了。你遇上刚刚我说的几种情况，你就不要犹豫，直接把它丢了就好了。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入悟，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中国中车是
3: 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4: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5: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5: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10000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4: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的去前行。
7: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8: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
1: 逛会儿菜市场，腿脚就酸软无力了。这说明啥？氨糖软骨素钙片该补起来了。我跟您说，这不是上了年纪腿脚就该不中用了，是关节里氨糖慢慢流失，骨骼钙质变少了。氨糖是软骨关氨糖钙，行动自在，腿脚快。我们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个实打实的好处，一瓶融合氨糖、软骨素、钙三种营养，不像别家需要分开买钙片、氨糖、软骨素三瓶，还要分开服用，天天记时间，没等吃就开始犯怵了。咱老年人朋友图的就是方便自在，不用费劲咀嚼拆分，简简单单养护关节骨骼，每天都吃氨糖钙，行动自在，腿脚快。氨糖软骨素钙片要每天坚持吃才管用，补关节不是吃止痛药，哪有吃一粒儿就见效的道理。说这话的指定是骗子，咱坚持吃上半个月，不少人就觉得膝盖没那么沉，没那么酸了，再续上一组巩固巩固，大家伙遛弯干家务都腿脚利索。现在只需要28.8就能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兄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教专题，50年初心如磐，银发丹心见使命，介绍国塔区宝安街道定乐社区老党员徐世华。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东湖森林公园已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荣誉不仅标志着企业在绿色转型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更为我市工业全域绿色低碳发展发挥良好示范带动作用。作为扎根辽西80余年的核心炼化骨干企业，锦州石化始终将绿色低碳作为企业发展的生产全流程的闭环式绿色发展管理体系。在节能降耗提质增效方面，锦州石化按下绿色转型快进键，企业持续开展高耗能设备系统性更新升级，累计完成456台老旧高耗能机泵、风机等设备的改造替换。同时，针对蒸汽管网损耗、循环水系统跑冒滴漏等痛点实施专项技改。系列举措落地后，企业每年节约标准煤总量突破1万吨，能耗指标持续优化，超额完成“十四五”阶段下达的能耗双控约束性目标。在清洁能源替代与工艺革新上，企业同样频频亮出

交流活动，为推动我市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精准破解民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搭建了高校政企沟通桥梁。会上，合金冶炼、高端新材料、冶金固废循环利用、冶金装备制造领域企业家们围绕要素保障、能源成本、技术攻关等问题踊跃发言，反映企业发展诉求，共商产业发展路径。此次质改数转对接加政企面对面组合式交流，一边连接数字化转型服务资源，一边直面产业现实发展堵点，实现技术资源对接与政策诉求反馈双向发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党旗飘飘专题。在国塔区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这样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是街坊邻里人人称赞的榜样。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常年受病痛折磨，退休后的他始终扎根社区一线，身兼楼栋长、党员中心户，清理楼道隐患，宣讲惠民政策，用日复一日的志愿服务诠释共产党员不变的初心与担当。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消防隐患重重，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堆满了杂物，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了矛盾，居民有烦心事儿，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一件件暖心小事，长年累月坚持下来，他赢得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居民杨杰和徐世华相识多年，提起这位老党员满是敬佩。他说，老徐有着50年党龄，初心几十年从未改变，社区大小活动他次次主动参加，平日里主动劝导大家爱护公共环境，邻里有困难他永远第一个上前帮忙，是我们打心底佩服的老党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国塔区宝安街道定乐社区党委书记李克说，基层很多繁杂棘手的工作推进困难，每次都是他主动站出来，为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标杆。50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他表示，只要身体还能动，就会继续扎根社区，坚持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炎炎夏日，暑气正盛，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蕴，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夏日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夏日燥热，林间步道整洁通畅，错落分布的运动场地、休闲凉亭布局合理。经过多年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彻底实现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休闲凉亭内，长者围坐闲谈；标准化球类场地中，运动爱好者

0: 者挥洒汗水，活力满满。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一园换新，一城增色，东湖森林公园的生态蝶变是我市持续推进河湖治理、深耕城市生态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生动缩影。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0: 今夏锦州遭遇罕见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酷热天气给市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扰。近日，市民孙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了自己糟糕的空调购买及售后体验。
2: 我周六买的空调，周一晚上送到货，到家到现在没装上，而且在我反复找的情况下，他说晚上第一次说是晚上是多少7:30到11:30嘛，说晚上7:30到11:30怎么着？完了就没消息了，也其实我们也没拒绝，我说那等着吧，你也来。第二次又找，他说那我这个晚上5:30到8:30是吧？都是这个非工作时间。你那个时候过来，你是扰民的，哪有？他说第一次约的是晚上7:30到11:30，然后半夜大半夜钟不着的。你坐那都是远，整个楼栋都不响，万一谁家有老人心脏病不好。你给人弄个病来，他投诉他可不是投诉大哥，他投诉我，你说，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卖，你可以没货，没货没有毛病，希望你我没有货了，那就你从别渠道买吧，对吧？这没有毛病，我就举个例子，就像饭店似的，你只能做500人的饭，你非得卖出1000万一单，我不管你那你这个售后怎么样，我先把东西卖，先把钱等到再说，他有点这纠结，他有个登记一个单子。我礼拜一去的是5页纸，我看前面有挂钩，就在那个表格最前面挂钩。我问他挂钩啥意思，他说挂钩了，说我礼金到货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我买的空调已经到货了，他一查说已经在车上了。我记得我是在2页纸从中间位置，然后我就想，就是我在2页纸从中间的位置到目前还没完上。那么我们在我后边的两三页纸的那些人，他到他那还上没有？那我就对你这个大楼的这个售后能力表示严重的怀疑。但是我们这次售后体验特别的不好，现在天都凉快了，我一听我们要退货了，着急了，赶快到饭店检查去。你这个拆，他做那个没事，我们不要了，他马上要做了，咋不先没做？你看那我们退货着急了，别人家协调就不要跟我装，你就是人家恶意销售，你没有这个售后的能力，你干嘛还卖这么多东西呢？
0: 针对市民反映的空调售后延迟、多次失约等问题，阳光热线记者专门连线采访大商集团锦州百货大楼综合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了解企业实际情况与服务举措。
3: 现在就是卖的比较多，然后安装师傅是前一段天气热，有中暑的，又干啥的，而且咱们的库房呢是在死心，因为咱卖的时候就告诉顾客，一般都到五，所以最后几天都是5到7天了。现在吧，就说售后这块，咱们想让他安装，他根本干不过来了。现在雇人都雇不着，没有人。但是我们卖的时候肯定都告诉顾客，因为我们是送货，我们的仓是在阜新，然后基本都是第二天才能到货，到货之后然后再安装。安装的话，师傅现在一天都卖，你就想想一天将近40万，这空调得多少？但是咱基本咱卖的时候都告，因为我们特意告人员，咱不能说。咱说2天就能安，3天就能安，咱必须要打出个提前量来。我们也跟顾客都这么说的，就是有的顾客你当时说的时候，尤其年龄大的，就是你说的时候啊，行，知道了，然后他没到他就着急，因为这个东西卖的多，肯定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每年都是，但今年特殊， 今年吧就太热了，大伙就一股脑的集中了，因为我们特意告诉营业员咱不能把会所门，基本上咱多说几天，如果你要说三天那到不了他就急眼了，现在就这样，有的我们都多说几天，因为我们也是想有顾客有这个好的体验，我们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问题。
0: 该负责人介绍，面对突发的售后压力，大上集团已经第一时间调整了服务策略，规范销售流程，主动预留服务缓冲期，在常规安装时限基础上适当的延长告知时长，提前打消消费者预期的偏差，坚持消费者认可时长再下单，不接受则不盲目消费的原则，绝不刻意推销，不隐瞒售后现状，不忽视消费者诉求。该负责人强调，大商集团锦州百货大楼深耕本地70余年，始终秉持无微不至无限发展的服务理念，后续企业将持续优化售后体系，全力缓解高温季售后压力，尽力保障市民空调安装使用的需求。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冰消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9号全是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李正计时，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顺利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将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
3: 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做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话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 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

0: 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区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
3: 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做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
7: 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7: 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7: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8: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10: 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 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0: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0: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
12: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

0: 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
4: 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
6: 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燕，
8: 也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9: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
3: 一号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比试。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广岛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3: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2: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
12: 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3: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九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
3: 说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预告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一讲经过，朱元璋一抖了手，孩儿啊，一念之差，你知道你惹下多大气？孩儿，你打算怎么办？预告说我没别的说的，现在我就回大营，往元帅的床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或由自取。那怎么办呢？主公该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我，我甘心领罪。人家这不说别的，旁边那沙克明沙克亮哥俩嘀咕起来了。沙克亮就埋怨他哥哥，你干的什么事儿？有你这么干的？你捅这么大娄子，将来怎么收拾？当兄弟的这一埋怨哥哥，沙克明有点挂不住了。哎，我他妈里外不够人呐！于高表弟，哥哥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各位死了！大伙认为他说玩笑。哎，沙克明拽出宝剑，抹脖子了。胡子喊一声：“呀，我这孩子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呀？快点！”所有的人也为之一愣。你说这件事儿是大家意想不到的。蓝面纹身花刀将于宝，又捶胸又跺足，恨自己，越想越后悔呀，也对不起表哥。众人就一阵大乱，这沙克亮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净了，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来。万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像这种人不学无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无非臭快递。方才我倒想他死了也有好处，因为我打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金龙交尾镇

朱元璋带着于藻回到连营，于藻啊，摘盔卸甲，脱了个光膀子，脑袋上顶着一根竹杖，自备七夫，自己把自己绑上，来到元帅的寝帐前来请罪。一看徐达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那脸呢跟白纸一样，很多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于藻心里一阵难过，哭痛跪倒在床前：元帅，元帅睁眼，我回来了。徐元帅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皇上各路将军都围在床前，有人在那跪着，这是谁呢？仔细一看，这才看出是于藻。再看于藻哭的这眼泪是一双一对大大往前掉：元帅，千错万错都错在我的身上，我不应当老惦记过去我爹的仇恨，误会了元帅，砍了您一刀，我是死有余辜啊，我向您请罪来了，愿意杀您就杀，愿意剐就剐，您把我打死我也无有怨言，大帅我给您赔不是来喽。说着磕下头去，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元帅恨他那是必然的，要没有于藻的激将法，儿子徐继祖也不能死在这里，于藻要不给自己来一刀，现在也不能落得这步田地，能不恨吗？但是徐达多聪明，一看这个意思，朱元璋所有的英雄都有替于藻开脱罪名的意思，假如自己抓住不放也有失身份，再者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么大的元帅能跟他计较吗？最后徐元帅点了点头：于将军，说起来也不全怪你，本帅也有不对之处，我不怪你，赶紧回帐休息去吧。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朱元璋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就这么完了那也不行啊。朱元璋这才传旨，将于藻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平民，日后在军中效力以示惩罚。另外呢，有人提着他那个脑袋到镇里卧底，那是个假脑袋，那于藻要再出来那不就露馅了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于藻化妆成军兵在营里头藏着。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众人全心致志就听着沙克亮造反大阵的消息，好吗，真是石沉大海，左等也没信儿，右等还没信儿，光阴似箭，20多天过去了，也是烟空信秒。朱元璋可坐不住了，连军师刘伯温、满营众将全急得抓耳挠腮，人们纷纷议论：出什么事儿了呢？难道说沙克亮被人家识破了？又不像，要识破了怎么也能听着点消息，你说没识破怎么没信儿了？最后大家决定找一个有武艺的人偷着进金龙剿匪镇探听消息，
这头一只

0: 就派到小撮子徐芳身上。徐芳挺高兴，背后背着一对铁棒槌，斜挎百宝囊，吃罢晚饭，辞别众人，赶奔大镇。原来给他的时间是一天，无论如何把信儿也得捎回来。但这一天过去了，徐芳也没回来，什么信儿也没听着。众人一看，准是出事儿了。徐芳做事十分精细，他绝不能耽误时间。哎呀，这可怎么办？朱元璋往旁边一看，就瞅着自个儿这个兄的朱深、朱永杰。贤弟啊，你再辛苦一趟，二次进镇，你看看徐芳究竟是死活，沙克亮究竟怎样？另外，怎样破阵，你要把情况摸清，速报阵制。遵旨。朱永杰心里高兴，一则有那个能为，二一则皇上亲自传的旨，这是无限的信任，那觉着光荣啊。到了第二天晚上，朱永杰吃罢晚饭，周身上下更换了夜行衣靠，背背三皇宝剑，也起身告辞。朱元璋众人等着不说，单表朱身，因为他进过一回大阵，脑袋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走南阵门丙丁火，往下一哈腰，施展夜行术，时间不大就到了阵门了。扎着背膀往四外一看，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伸手不见五指。今天晚上是特殊的黑呀。他来到阵门切近，看看左右无人，伸出手来，一才进了大阵。类似这种情况，他就过了八道阵门，述说点段，就来到中央无极土。为什么这次这么顺利？这与人多人少有关系，官兵有所脚踏，这一个人身轻似燕，比那可方便的太多了。尤其朱深又满身的武艺，就进了这几道阵门也无人发觉。等他来到中央无极土，扎着背，上面修着五色的栏杆，在这将台的中心是帅府。他明白这是指挥大阵的中心指挥所，两旁边有梯子可以通上下。朱深一眨巴眼睛，哟，他看见贾玉藁的人头在那挂着，呲牙咧嘴，好不吓人呢。哦，要这么看，沙克亮是没事儿，这不人脑袋挂在这儿呢。沙克亮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心里也着急。试验试验这根旗杆，没有什么埋伏。他使用猴爬杆的本领，嗤嗤嗤嗤嗤，爬到杆上去了。居高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呢，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帅巡阵！大帅巡阵！大帅巡阵！”朱深往下看着，就见对对红灯开道，前头来了一哨军兵悬宝剑，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元人的四宝大将元帅托金龙。他往托金龙的下垂手一看，有一人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束金带，信任了，这不跟托金龙在一块儿呢。书中代言沙克亮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你看他跟哥哥就不一样。他哥哥沙克明是个大草包，心直性梗， 道道很多。
1: 嗯，

0: 他拿着玉镐的脑袋到了元营这一顷香，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元人都给骗住了，再把这个假脑袋往那一陷，攻守阵，真是一步登天呐、你没看那么神奇吗？当然朱深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他看着就见两个人迈步走向帅台，有亲兵把门开开，进了中心指挥部。时间不大，里头灯光点着了，亲兵全都退出来。朱深脚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点破窗棂纸，偷着往屋看，就见这屋十分高大，可能里边锁的都是贵重的东西。驼金龙居中而坐，沙克亮在旁边陪着，两个人正谈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朱深屏息凝神，听他们是鸦雀无声。一会儿，明营就许派兵打阵，咱不可马匹大意。是，卑职谨记。另外，你是新来的，对镇里的事情你要精通。比如说打起来，本帅领兵带队暴打前敌，这个镇就交给你了。所有的消遣埋伏，镇里面的布局，你要多替我分神，懂吗？卑职记住了。不过我初来乍到，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嘎嘣，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到桌上。朱深就注意看着，其中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正在这么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张国呀！”朱深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抬头一看，是大人。
1: 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冠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
2: 原来请等着话，俺等着知道不知，当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愿愿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驼金龙一挥手到了天字，左一卷右一卷，放到桌上。朱深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就见驼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看见没看见，这是金龙交尾阵的全图。想当初我爹四宝大将脱脱太师用了40几年的心血把它研制而成，把所有阵里的精华都记住到这个阵里了。这是水阵，你看这水源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火阵，

0: 量。朱森干着急呀，心说话，既然沙克亮取得信任，他平安无事，这就好办了。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里呢？然后再探听徐芳的下落。哎，怎么办呢？把在座的沙克亮也吓傻了，心说话，这是谁呀？大概明营派人破阵。哎呀，糟糕，我把阵图没拿到手，没给你们通风报信，你们派人干什么？这不捅马蜂外面的朱深也没看清楚。朱深心里就一动，这谁呀？好快的身法呀！就当我没注意吧，都没看清他的武功。这个人急如闪电一般，摆后的就追。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出了金龙交尾阵。朱深不舍在后的紧脸，站住！你给我站住！前面有一把把他衣服给他抓住，站住！问你是个谁？谁让你进的阵？快把阵图给我！这一抓不要紧，这人是才说话：“哎呀，慢点慢点，把我掐死了！你就是你。”是我，不是我是谁？刚才盗阵图的是你，胡说！我有那能耐吗？啊，不是你，你怎么跑这儿蹲着来了？
1: 我也不知道。
0: 把朱深闹糊涂了，仔细一问，就掉到陷坑里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脸上蒙块黑布。西方说：“我认为是非死不可了。”哪知道压了一天的光景，突然门一响，援兵倒地，有个人把我给救了。不是你是谁呢？哎呀，把朱永杰急得当时这汗就冒出来。正在这么说，就听见脚步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朱深，你在那愣着什么呢？也穿着一身夜行衣，背后背着拂尘。朱深喜出望外呀、啊，恩师您在哪儿来？跪倒磕头。老道用手点着他，孩儿啊，你可千万的，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就凭你的能耐，能把阵图拿到手里吗？好小子，要不是威师暗中保护，把阵图事先得过来，恐怕你出不了金龙交尾保护自己。心里搅着热乎乎的，跟徐芳都在这行礼。朱深就问师父：“这一说阵图在您手里头，可不是吗？我给了四宝将托金龙一镖。”那火也是我点着的，阵图在我这儿呢。老道说着，伸手往背后一摸，打算拿金龙交尾阵的阵图，不摸便把这一摸，当时就傻眼了。为什么？这徐芳那嘴有多损？这小矬子才不是东西，眼珠一转。
1: 我说道爷，您看您呐，那么高的身份，刚才把徒弟训，真叫我可发一笑，嘻嘻。
0: 这一笑比夜猫子叫唤还难听。罗道爷实在挂不住了，无量法！眼望树林，他喊了一声：“哪位朋友？”谁跟我开玩笑？可别叫我嘴里说出难听的话来！谁拿了我的头？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老英雄北侠唐云。
1: 干不了这损事儿。唐英也笑了，老弟老兄开个玩笑，我怕你把阵图丢了，替你保管。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上一献。朱元璋大喜，这回可妥了，有了阵图，打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打这么以后，朱元璋按着阵图分兵派将，加紧练习，准备破阵之物。明明众将人人擦拳魔掌，咬牙切齿，要跟元人决一雌雄啊。就破阵，朱元璋出动了

无上精兵跟攻破。猿人一看站脚不住啊，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大殿下虎牙开了个紧急会议。胡尔卡金又跺脚又非跟朱元璋决一雌雄。托金龙就劝他，大王千岁，您这是何必？北六省幅员辽阔，城镇也不少，我们选择一个好地点，缓过气儿来，仍然跟他可以决一死战，你何必非败中求生呢？现在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这仗是打不了了，咱们赶紧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在退的这一天可太惨了，人多船少啊。比如说一只船能装100人，就得上去300人，往往这只船就翻了个，不少援兵啊，上了船的人就往下推那后上来的，三折腾两折腾，船也翻个了。就这样，援兵也死伤了50000余众。胡尔卡金望着熊熊的大火，瞅着双龙山，我搬来救兵非报仇不可。他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才逃过黄河的北岸。朱元璋乘胜追击，民兵邱彦臣打了几次冲锋，把民兵给顶住，这才把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给救了。毕竟现在是兵力单薄呀，胡尔卡金一筹莫展，赶紧给元顺帝上了紧急的折报，到了北地燕京，落到元顺帝的龙书案上。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他跟那隋炀帝杨广好像哥俩一样，特别的荒淫，就知道吃喝玩乐，不管政务，朝里的事儿都交给宠臣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这个萨敦最后把胡尔卡金搬兵的折报拿过来看完了，他也傻眼了。哎呀，如此说来，孤江山难保啊。把宠臣陛下不用着急，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别看朱元璋打过黄河，一时半时到不了咱北地燕京，咱还有三船令，但是我也想领兵带队暴打天敌，到燕庆关跟朱元璋大战，但是我手中无有兵权，您看怎么办？爱卿，你愿意去，我封你二路兵马大院摘下来，就赐给萨敦。这就等于皇上把权力给了萨敦了。您说这个奸臣呢、啊、他这玩意儿就吃香。就元人都恨萨敦，就元顺帝瞅得顺眼，言听计从啊。不但他执掌政权，这阵又掌握了兵权。这萨敦撇着嘴，扒着胸脯，胸前挂上二路元帅印，回到相府岁，现在官拜武成兵马司。这小子有点道道，晚上没人就偷着问他爹，我您怎么讨这个旨啊，这可太危险了，
四宝大将托金龙都儿啊，你还是不学短练呐、啊？你懂得什么？萨顿往左右看看，没人，这才跟他儿子说心腹话：“儿啊，你没看出来，元朝你禁不住朱元璋，谁能挡得住？从燕庆关奔燕京，我们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划了个一块儿。”也不到五万人马，能挡住朱元璋吗？你再从头数数，能打仗的战将还有几个？如此看来，元朝气数已尽，非要改朝换代不可呀！这江山，非叫朱元璋取代了。

0: 爷，那你怎么还去呢？
1: 朝不行了，咱就保明朝。现在正是讨好朱元璋的时候，你我父子赶奔前敌，接管了兵权，跟朱元璋讨价还价。孩儿啊，但不知对此事怎样决断？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

0: 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2: 星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
1: 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
2: 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

0: 有阳光热线接诉急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将会继续啊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全线的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一些事情和问题，想要通过啊我们这个平台，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得到一个相关的官方的最权威的最及时的反馈信息，您都可以呢参与节目，把这些事情讲一讲，啊困扰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分析分析，并且呢和您一起啊寻找相关解决问题的途径啊方式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说啊，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这一平台的沟通，您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呢，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有一个处理间。
3: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练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他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6: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就是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新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

周末啊监管薄弱的时段突击搭建，不仅侵占了公共人行通道，也破坏了周边的市容环境，造工施工的一些扰民非常的严重。群众呢期盼相关部门呢能够及时的介入整治，杜绝违建蔓延。刘先生还说啊，这个胜利花园小区北侧呢与对面平房区之间有一条通畅的市政柏油马路，这条路呢是周边居民日常通行的重要路段。近期的平房区一住户呢利用周六周日的监管空白，违规的突击搭建房屋，违建的面积呢大概是有3间房屋大小啊。周边的这个居民呢也说，违建啊搭建之后大概率呢是用于对外出租。刘先生表示呢，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违建呢属于典型的错峰偷建行为，当事人呢也是刻意的选择周末监管的空闲时段进行施工，躲避日常的监管，希望相关单位呢能够管一管这件事情。那么针对于反映问题人刘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杨国热线记者呢第一时间与古大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取得了联系。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已经派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核实全部问题，将严格依据城市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相关的调查情况呢进行处理。包括啊市民所认为的这处是违建啊开展认定啊，取证工作之后将会依规推进相关的一些解答呀或者处理的这个工作，并且呢及时的向阳光热线及周边居民反馈最终的处理结果。那么这件事情呢执法人员啊也是正在调研过程当中啊，看一看这个我们大家伙啊从这个听众刘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简单的鉴别说是违章建筑、违法建筑，相关执法单位呢需要认定，认定之后啊我们才能够知晓这一处啊建筑到底是不是违章建筑，才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想法也好啊，或者是落点也好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全国各地呀，各个生活小区呢，都会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违建侵占公共空间、私自改扩建啊这样的一些行为，还有的人呢，在这个小区之内呢，种上了这一些庄稼啊，像这个什么辣椒了、茄子、土豆了等等啊，把这草坪啊、鲜花、绿化都给破坏了。那么种植这些东西，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公共区域呢是不允许大家伙随意占用的、改造的、私搭乱建的啊，这都是存在的一些隐患啊，也极容易引发邻里的纠纷。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单凭针对于这件事情啊，也希望相关的执法单位能够积极的介入核查。马上呢给我们反馈一条信息啊，这一处我们大家伙所关注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建筑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建筑，也希望啊能够啊这个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啊，在执法部门及时的处理之下呢，进而呢能够啊制止违规搭建的一些行为啊。我们也希望啊部分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有一些不成熟的一些想法一旦实施的话呢，我们要负责任的，像这个类似的这个偷建呐、抢建呐这样的一些乱象反复的这个出现，就极容易引起我们周边的居民邻居还有相关单位的这个关注的啊。我们共同努力吧啊，一起来守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我们再来看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发来的这个信息，今天这个微友发来的信息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这样啊我们互动一下吧啊，让大家伙儿这个看一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有微友在问啊，这位微友名叫什么名，我跟大家伙儿说一下吧啊，山水畅游。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啊，这个江南呢，我想问，通过你问一问，说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感受，说明明咱们家里啊都关紧了门窗，为啥说家里还是一层灰啊，这个灰尘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总是啊扫不完啊，问询大家伙。那今天呢

们这档舆论建筑类节目呢，就把我们这位微友提出这个问题啊，跟大家伙呢说一说吧，看看大家伙有没有一些好招啊，有好招的话呢，就告诉一下我们这位微友啊，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去处理。山水畅游在等待大家的这个回复啊。哎，尽管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呢，和我们关注的相关职能部门呐、窗口服务单位啊，这个服务的质量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呢，这毕竟是我们居家生活关注的一个点，想必呢，也是我们其他听友和微友啊，所遇到的一些迷惑之处。哎，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呢，向我们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家人们说一声啊，只要你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关注点需要我们大家伙关心帮助的话呢，您都可以在直播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把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会互动，相信的家人们的力量很大很大的啊，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我们再看一看路况信息提示的内容。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南京路自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很大了啊，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大家需要短暂的等候啊，已经出现短暂等候这几个字了。那么临吉大街自北向南方向，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哎，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躲开啊这个相关拥堵的这个街路，这样来说呢，我们的出行呢会更加便捷一些啊。好，也提示啊，此时此刻正在我们刚才互动信息之内的各条线路上啊，短暂等候的家人们一定要注意，要听从啊交警同志还有志愿者的导引啊，不要就是说这个过多的啊这个抢行或者是穿插。啊，一定要保证好我们的安全车速，这个是相当关键了。那么刚才在互动这些信息的时候，大家伙儿也能够体会得到啊，我在不停的这个调动啊这个整个的路况信息的一些情况，所以来说呢，始终是没有正对大家啊。哎，我们在前段时间里呢，就这个直播间的一些机器呀、显示器呀，提示的一些内容呢，也跟大家伙介绍了啊，在什么位置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机器显示器的一些内容啊，都有哪些，还有这个视频号、公众号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慢路站呢、等等啊。一些设备的工作的一些情况，所以来说呢，主持一期节目不是简简单单的跟大家伙啊聊一聊接听电话互动互动相关信息那么简单，真的是哎呀这个关注点很多很多，主持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的压力呢也很大很大，每天呢都是处于开盲盒的这种状态呢，是直播每一期节目，不知道每一期节目的一些问题呀、焦点呐、大家伙儿的关注的一些方向啊是什么，所以说呢，的的确确有压力的。不过呢，也蛮好的啊，有家人们的这个理解和支持，哎，所有的一些压力呢，在短时间之内呢，顷刻的化解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谢谢各位在线的听友和微友每天呢如实的守候。看看达哥唯我独尊一家之主、锦链超市、长青树、路路通、独行侠、65108、李红等等啊，微友都能够在线上啊。现在呢，看一看山水畅游微友发来这个问题之后，真有家人在互动信息了。我看到老聪明他说的要勤打扫，还有姚不一，这是江苏的一位微友啊，他说难怪啊，住高楼依然有很多的浮尘浮灰啊，他以为呢就是说我家这个南京这边有，锦州这边也有，东北地区也有啊。哎呀，这个姚不一是江苏南京的啊，一位微友，谢谢您的关注啊。那边的温度怎么样啊，姚不一？是否也像这个我们东北这样啊，今天这样啊，非常煞了这个气温。煞了是什么意思呢？比较凉爽啊，非常好。哎，给这个江苏的朋友们家人们带好啊，姚不一。我们再看一看橄榄石说家里没人呢也一样也会有灰尘的啊，这是河北的微友，非常感谢大家啊。哎呀，安徽的微友也来了，他说安徽的微友呢是我啊，是不是那个是啊，他说呢屋里面的确

如此啊，有一村灰，我家里也是这样的。他说呢，我觉得这个老聪明所说的话很对，要勤打扫。哎，我们再刷一下子。哎，没想到今天我们简简单单的啊，抛出了一个山水畅游微友发来的一个苦恼事情啊，简简单单的有这么多微友在跟帖啊，还有这个湖北的朋友瑞安。若安啊，他说我终于明白了，你明白啥了，若安呢？我们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呀。这些家人们互动的一些信息呢，就是说勤打扫是这样的吗？啊，还有人在说，这个石青梦华说啊，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当中，无论就是说我们怎么干净，都是一样的。他说前两天呢看了这个人民日报公众号，他也提到了这一点，给我们复制了很多内容。他说室内的灰尘从哪里来？从这些地方来。第一，人体自身；第二，尘螨等微生物；第三，各种纺织物啊，因为家里的各种布料制品呢，包括床单啊、窗帘啊、被褥啊、衣服啊等等啊，都是啊室内灰尘的一个来源。经常使用的时候呢，人体啊与布料的是反复的摩擦啊，会吸出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微细纤维，飘散在空气当中。这些小纤维呢也会化为灰尘，潜伏在家里，所以来说呢它是有灰尘的。除此之外呢，像厨房也有啊，建筑装潢材料自我损耗也有。哎，因此呢，人与室内的各类物品都是家中灰尘的一个产生源啊，源就是原地的那个源，源头那个源。哎，那么怎么办呢？大家伙呢，第一呢就是说缝隙管道进灰，哎呀 PM2.5 啊 PM10 啊，这个微小的细粒这个颗物呢，颗粒径呢是很小很小的。门窗框啊，门扇呢，包括与门槛的缝隙呢，对他们来讲呢，真是啊畅通无阻。另外的灰尘还可以从这个排风的管道啊、空调的管道啊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呢，能够钻进室内。哎，这样来说呢，大家伙就知道了这个灰尘的来源了。那么怎么去清理呢？从这个我们的微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上来看，哎，真的是很感动。今天啊也是有点激动，没想到我们随意的抛出个小话题，有这么多人在跟帖，真是啊这个来自于五湖四海啊，河北江苏的都有啊。那么从这个微友发来这个转接帖子来看啊，说灰尘最好是及时清理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及时的这个清洗啊或者是堵塞啊相关的一些灰尘来源呢，这都能够减少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工作量啊，常常开一些清空气的净化器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快递纸箱啊，我们统一放在玄关这个地方，拆除不带入室内，可以大幅的减少外来的粉尘。哎，还有啊就是说要及时的这个清理。哎，其实呢这些这个无孔不入的灰尘呢其实并不可怕的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记好。哎，看看我们的微友啊，我在锦州啊，是锦州老听发来的一些信息看到了，这叫浪淘沙，他说勤打扫、卫生就可以了。还有那个我们其他的一些微友说，哎呀妈，终于明白了这个明白了，大家伙儿这个心也很大的啊。我们看一看这位微友的名字，我们记录下来啊。山水畅游，感谢您啊，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感谢老聪明来自于河南的姚不一来自江苏南京的还有呢是我安徽的还有浪淘沙这是广西的。哎呀，有了这个线上直播之后，我们突然之间发现真的是全国各地的这个微友呢，五湖四海啊，来自于不同方向的家人们啊，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聚在一起。在此呢，我们也代表正在线上观看我们节目的，像小齐清浅呐、张迎春呐、一家之主啊、常青树啊、都星侠呀、好心情啊、李红啊、张志和、沐雨、除平平啊，感谢啊，上述啊，这个来自于这个咱们大江南北的全国各地的微友对于我们这档节目的关注，也感谢您拿出一些时间来关注来自。

0: 辽宁锦州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当然了，我们在策划每一期节目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啊，这档节目呢不是简简单单的给辽西地区，就辽宁西部地区，包括锦州啊，我们听友和微友承办的，我们要把大家伙儿国内的一些情况。通用的一些政策信息，在我们获得了之后，会在第一时间里呢，通过我们这节目表达出来，要告诉此时此刻或者是每一期收听收看节目的家人们、微友们啊，在关注停留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我们肯定会把您的宝贵时间利用好，不会让您觉得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敷衍了事啊，或者是浪费您的宝贵时间，让您觉得啊，在观看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值得的啊，这一点呢，我们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奋斗的啊，哈，也是工作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看一看啊，有人在说啊，在说什么？说今天立秋啊，大家伙儿就一定要记好了，拉秋膘嘛，得包点饺子。这个呢也说的也对啊，大家伙儿呢也一定要注意，但是呢就是有一些血脂高的啊，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啊应景儿。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的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特别好，所以呢，非常感谢啊，灵火火说事这位微友所给我们谈到的，这些这个提示，也说立秋安康啊，祝福大家。幸福的豆浆说，哎呀，这个的的确确应该注意啊。还有呢，清水，719，他说的，哎，一键通过。啊，这个感谢您的提醒啊，学到了。哎，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说到这儿呢，就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迎来了渐凉的这个秋风。哎，有可能呢，就是说大家伙儿感觉到，哎呀，这是太好了。但你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呢，还有人在贪凉啊，一定要注意，把这个冷风避开，把这个冷饮呐、冰饮呢换成热茶吧。而且还要注意休息啊，有些时候呢，这个手机你把它放远一点啊，把心里的事情呢说的这个说出来，我们会更加能够体会到你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这个季节里呢，一定要注意凉水啊、空调啊，还有这个冰饮啊、熬夜啊、憋气就是心里的有一些这个烦乱的事情，您都要注意了。到了这个立秋这一天，就全是成了我们身体的这个违禁品，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有毒，而是节气变了，身体的接触系统也变了啊！我们就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幸福花园健康帮的专家老师啊所提升的那样，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啊，身体硬朗起来啊，不会因为这个过高过低的温度哦，给我们带来一些不适。哎，1234，哎，说的这个时候啊，暑伏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候，大家伙还是注意健康。哎，好，非常感谢我们微友的这个互动啊，林山林间的小自在啊，看见您说的话了啊，还有军哥家的生活啊，两位微友啊，您互动的信息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谢谢您的这个关注啊。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也再一次的通过节目向全国各地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说一声，此时此刻呢，您看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支持我们这档节目。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这条公共信息广告的内容推出啊，也是再一次的提示啊，相关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依法依规啊，执政为民啊，不要做出一些有悖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一些事情。那么日前呢，经过鞍山市委批准，鞍山市纪委监委对于鞍山市台安县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董立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那么经查，董立方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个人搞迷信活动，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安排，违规从事盈利活动，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调整、工程发包、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董立方严重违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严重的构成了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那么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过鞍山市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鞍山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董立方开除党籍处分，由鞍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获得的一些赃物一并移交移送。好，这就是相关的一个信息的互动啊，希望警钟长鸣，能够引起啊相关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等等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啊要严于律己啊，这一点是十分十分关键的。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信息，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伙儿这个在节目这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获得我们重要的一些提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把这些内容呢整理整理，然后呢转交给我们的听友和微友，让大家伙呢知晓啊这个相关问题的重要提示的内容。目前来看呢，我们收到了哪里呢？这个警方再次传递过来的一些信息，这是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编辑好整理这个信息之后呢，传递到直播间，需要这个打开这个文件，有一个信息，这个是山东省公安局啊，山东省高清县警方啊，公安局给我们传过来的一条信息，近期呢，就是说他们侦破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诈骗的，提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要注意，在直播间里啊，有人就是利用啊我们大家伙的这种善心，编一些这个剧本啊，行诈骗之术，怎么一回事呢？山东省高清县警方啊，给我们传过了一条信息，说他们侦破的这个案件的内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网络直播，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刷手机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受害方就看到了，说一名女子啊，在这个直播间里说啊，这个自己家人病重无钱医治，想卖掉传家宝换救命钱，主播说呢可以高价回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作为这个剧本非常成功的打掉了一个高价回收老物件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涉案金额乡亲们，多少钱啊？200多万元啊！有270多名中老年人落入了精心布设的这个陷阱。所以说呢，这个诈骗团伙啊，他们的这个骗子之术呢，一实行的过程当中就有人中招呢。其实呢，我们大家伙呢应该注意，就是说什么呢？任何的高价回收，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话题，都是噱头啊。而且在这个事情啊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想，但是他会演的不如会看的。我们就不要被这个一些高价的一些这个过程环节呢所。

0: 蒙蔽双眼。我始终在认为啊，我这个这人生的轨迹也好啊，包括财运也好啊，不过就如此而已。听起来那些主流的这个社交软件监管呢是比较严格的。哎，那么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你获得这些信息呢，你必须是主流的一些这个平台啊，你不要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其他的，你比如说某音啊、某手啊等等直播平台或者几种就受骗了。哎，咱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办案民警提示我们说，这部分的这样的或者是这类型的犯罪，专门瞄准的就是中老年人群体，利用他们不熟悉新型网络的骗局，易轻信、眼见为实及贪小便宜的心理，通过公寓引流、私域直播、剧本演绎、寄送廉价物品等手段，层层的设套，隐蔽性的很强，危害性很大。那么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警方接下来所要说的一些提示的内容啊，对要求提前支付押金的、保证金的，屏幕里的一些金条啊、巨额转账的一些截图啊，都是道具，都是合成的画面，现在特别特别的简单。我的同事呢在做这些这个视图的时候呢，是技术很高超的，想要什么画面都能够给你策划出来啊，甚至有一些苦情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剧情呢，也可能是剧本啊，切勿因同情或者激动而冲动的下单。哎，那么在此呢，警方再一次的说明啊，一定要警惕，一定要警惕小众通联软件。哎，如果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等一些名义，要求扫码下载不知名的聊天软件，或者是点击不明的链接，您应该立即怎么样？停止操作啊，切勿因好奇或者是心存侥幸的心理呢继续跟进。您不要觉得咱们怎么聪明啊，或者是防毒意识怎么强啊，防骗意识怎么强，您不要那样去做。有些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或者与警方啊具体负责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呢大部分也都是以这样的心理而中招的。啊，所以说呢，家人们一定要注意了啊！防骗意识呢，我们天天要有。总之呢，一句话，您就千千万万要记好了。记好了什么呢？就是咱们不占便宜就可以了。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11秒，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互动来自于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处理的结果是这样的：依法取缔、退还学费，处以违法所得一倍罚款。崔某个人无证培训班培训地址呢是在临河区新华里13甲-3号。违规问题呢是这样的：该处地址呢未取得办学许可及营业执照，存在着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处理结果是依法取缔、退还学费，处以违法所得一倍罚款。最后一位呢是罗某个人无证培训班的这个地址呢是临河区上海路5段15-90号，依法取缔、退还学费，处以违法所得一倍的罚款。这就是这个临河区教育局发布的 违法违规办学的行为通报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执法情况呢也是正在进行啊。那么在此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未来呢，不是说简简单单通过几次的这个培训呐、啊，或者是补课班啊，就能够换得出来的。对于孩子的这个人生规

0: 计来讲啊，愉快的快乐的这个童年，快乐的这个暑假寒假的这个生活，对于他们的成长意义很大。我们领到小课堂那里头去了，都把孩子都赶得够呛，一点快乐没有，每一天呢晕晕沉沉的。您想想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孩子的成绩能提高到哪里去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在这个违规办学这样这件事情上能够立得出来啊，强硬一些，这样来讲啊，这个补课泛滥之风就能够得到制止。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还有孩子们端正一下啊，这个课外补能够提高成绩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思维方式。因为补课太多了，过程当中我们也把联合区教育局这个通报的查处的内容进行了汇报。哎，就是把这些无奈呀、心酸呐 啊这些事情呢，和大家伙罗列一下，哎，告诉家长啊，过来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您不要剥夺孩子的美好的这个哦。公众号没有发来的信息很多很多，我们再看一看啊，大家伙还有关注什么问题的焦点啊？还有人在问啊，说的这个，这个幸福家园。这个旧社区街道的同志们呢，开展过多次的联合清理整治行动啊，哎呀，收到的效果怎么样？可想而知啊。如果好的话呢，居民市民也不会反映了。所以说呢，提示啊，这个摆摊经营的老年群体啊，一些市民们一定要注意。那有四海家人们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再见了。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到2030年，

0: 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
1: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4: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2: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5: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2: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无底线的宽容。
3: 没事，
4: 哎，网上
5: 没事，
6: 都这么整，
2: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冲击。
1: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2: 注意了，绿茵争锋。

0: 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典。
1: 二手车评估，
2: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永生电脑，
2: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这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帮助大家在买车用车方面啊，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那有想买车想换车啊的朋友，包括说在平时用车生活当中啊遇到哪些话最直接啊，记住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啥买车不明白的事啊，可以和坤妹来聊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输入不是输入关键字，哎呀这脑袋里怎么哎，那能行吗？我得批评我自己。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给大家提个醒啊，有经常在车里吃东西的朋友啊，我希望您这段时间控制控制，千万别吃东西啊。你这个掉落的食物残渣啥的，那有可能就会招来蚂蚁。然后另外一个呢，树底下也别提个棘手的问题，我车进蚂蚁了咋办？我说咋办？说听他父亲家楼底下那棵桃树下边了，然后就进蚂蚁了，车也洗了，蚂蚁药也喂了，完今天早上发现还有。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让你爸再给你换一台车呢？然后他又问了我一句，他说那如果我爸把他的车换给我该咋办呢？

哎呀，这位叫做山晒的朋友啊，问了明锐还是个一三的啊，好刺激啊，自马低配啊，开了10万公里，问香槟金，然后呢正常维修，你看一三的九月份的嘛啊，你这个可以选择报废1万块钱嘛，1万出头，想置换风云 T9L 合适吗？你问是哪方面合适吗？啥合适？我咋理解这句话啊？你到底13年、14年、14年7月份能多2000块钱吗？啊，也就这样，多一天到多1000。

啊，这听到了告诉我一声啊，这叫福娃啊，还有什么山帅啊，你这听了听 你告诉我你啥这个啥想法啊，置换风云 TGL 问合不合适，这我在咋理解这合适不合适这个意思，你是相中这车了还咋的？

东姑说别说零八的，我这二五款CRV才十多个。怎么说话呢，那么便宜了吗？那以前也是20万的车呢。他买当时那家伙的还四驱的呢，四驱最顶配2.4的呢，那时候我的天哪，那都小30呢。

对，像这个快20年车，你在市场上很难流通了，你知道吧？所以你想换车的话，就走这相应的补贴，趁有赶紧的啊。

浅醉一生啊，是17宝来自动时尚版，6万公里，全程4S店保养，小刮小喷，问能卖多少钱？啥颜色的？白的啊，黑的啊，还是啥的？啊？

小刮小碰，如果说只是简单喷，没有喷漆啊，你还原漆呢？我说你喷喷，这东西卖2万多块钱吧，啊，过不去3啊。

我这没看明白，珊珊，你的四大不是2014年4月份吗？咋还变成2013年7月份的了？这啥意思啊？啊，2014年7月份吗？你这到底2013年还2017年？不是2013年还2014年呢？2014年你领不了，2013年能领。我看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打过周末啊，对，我们要开始换，带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哦，这是去的是紫蒙湖和道须沟2天啊，两个景区，吃那个全鱼宴，哎，不错啊，那全鱼宴真的很好啊，很合适啊，580一个人啊，580元起啊，580一个人啊。580元起，是一个人啊。然后可以泛舟湖上，哎，而且再一个就是啥呢？那个地方很凉爽，你知道吧？能比咱们这儿最起码低好几度啊！晚上你得穿个长袖啊。天然氧吧，康养地方啊，尤其那个道须沟，说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反正现在湖景房快没了啊，大家选都湖景房，湖景房就贵100块钱啊，在紫蒙湖旁边啊，680一个人啊，贵100块钱。所以大家呢想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过周末”三个字，就啪弹出了一个长海报啊。然后呢，想报名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天马国际旅行社，这是我们也是经过踩点去看的啊，不错啊，很凉爽，很便宜，价格很好，4A级啊景区，而且还有全鱼宴，那鱼啊都是有机鱼啊，那湖里的。

0: 然后另外道须沟景区内的小交通啊，包括紫梦湖的游船都含了啊，一架全含了。然后在紫梦湖呢，晚上还有那篝火晚会，还能放烟花，当当。如果看嘛，也正在跟这个景区沟通协调呢，看看能不能给咱们打个铁花啊，但是不敢保证啊。湖景房是快没了，跟大家讲，湖景房是快没了啊。哎，想过周末的朋友和想和我们交广过周末的，赶紧的报名啊。可以打电话咨询，看看还能有多少房间啊？21369211，21369211。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紫蒙湖道须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

哎呀，这碗劲那么美啊，咱去宁城紫门湖游山玩水。很凉快啊，那小地方真挺凉快啊，不错啊，想体验一下22度的夏天，抓紧时间报名啊。东哥说谁带队去啊，问我是不是自驾，带队看情况吧，自驾就不顺利了啊，太操心了，对吧？因为我们要去到的话，大概是需要3.5-4个小时啊。虽然说走这个丹西长深啊，从走锦朝那个还车不比较少，但是啊，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三四个小时左右。哎呀，大家每次啊，这你总能蹦出来一些新的关键词呢。这给我们小编难的呀，每次那他写脸嘛，各种关键词啊，然后有的朋友他总能完美的避开啊，你还想写我？它里边无动力的设施啊，是可以这个随便玩的无动力的设施啊，然后湖边啊，然后呢，看看到时候还能不能有摸鱼比赛啊？哎，水池里边有鱼，随便摸，哎，不是抓了之后呢，这个腰。

八月八号出发，八月九号回啊。580元一个人起啊，一个人580元起啊。湖景房、山景房啊。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换个城市过个周末，溜达溜达啊。短途出行不是特别累。这倒虚构跟大家有塞外版纳的美誉啊。然后呢，这个给你一个二。

22度的夏天，一般玩一天呢玩水休闲，一天森林夕阳，是吧？啊，想跟我们玩的啊，抓紧时间来打电话2136921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过周末，就可以弹出来我们的一个海报介绍啊。哎呀，多么古早的这个 DJ 曲目啊！昨天我这个刷短视频呢，然后呢就听到很多很多这种，哎呀，一下子我是这么熟悉呢。过周末啊，这个光合作用呢，你是应该去整点光合作用了啊！你上这个紫梦湖啊、倒叙沟去体验一下这光合作用，你打赤峰干啥？啊，你说打赤峰干啥？打过周末不好吗？

0: 哎，你真厉害，光合作用啊，你太厉害了，我服了，在下服了啊，佩服佩服，嗯，服了。避开啊，避开关键字，服了。你没发现你这个打出来关键字啥回复都没有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给你三次机会，你这个两局来胜的话，你两次的命中率挺高啊。打过周末就这么难吗？哎，军哥你也挺厉害，咋的就只能打俩字不能打仨字啊？哎，草原周末简单，请听话啊，军哥听话，哎，就打过周末好吗？三次机会，你真厉害，你是。然后还有打中大奖的，你们是来干
1: 周末搁窝过，周末。
0: 烦人，都给我气发财了都。过周末啊，在我们后台输入关键。还有那个光合作用啊，这家伙的都周末游，你真厉害。是呢，这个韩亚说这波听友太顽皮了，那是相当的顽皮，给我们小编都得气发财了。哎，就完美的避开关键字。

0: 倩倩呢，感谢你的配合。嗯，终于答对了。过周末你看看是不是弹出了一个长海报。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时间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
1: 由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看一下这时候的路况啊。现在桥面来说，云飞大桥的桥中央南向北的方向，这有点多，是有事故吗？啊，大家有没有在到南京路这么堵呢？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解放路到中央大街啊，中百这个位置啊，看一眼，是从山东街开始，解放路东向西到中央大街啊。这是修道呢，哎。那另外城市以南的看一眼，也云飞南街南向北到市府路啊，车也很多呀。哎呀，这哪是南向北呀？这现在是云飞街、云飞南街到市府路南北双向车都不少，就俩车刮上了，占两排车道啊。明白了，谢谢谢谢小帅哥，你要不咋说你帅呢？

好啊，看到很多朋友是打来关键字啊，过周末啊。8月8号出发啊，现在呢这个湖景房是比较紧张了啊。好，听说这两天我们商城的这个东西也卖爆了，是不？那昂跑好像都卖断货了，连补货都，哎呦，那补货都哇哇补了，哎呀 ，Dear 乐林，啊，反正翻译过来独特艾琳，嗯，就那玩意儿，护发精华油4毫升啊。这个就护发素呗，整个护发精油你试试吧啊！有两款香型，45.9元40毫升啊。想这个买的朋友啊，您得需要进我们福利群啊，就我们节目的福利群，您输入"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然后呢，您想就小助理就通过一下就行了啊。

方盒造型，能带娃能越野的，能通勤，嗯，奶爸全能车，价格也便宜，预售价219,800，高配239,800嘛，低配5座版。喜欢可以买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1.5T 的啊，4档DHT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

好啊，看一眼时间呢，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啊。南向北方向啊，这已经是挡挡的堵了啊，这两车相刮嘛。现在云飞街啊，这个大家呢，云飞大桥南向北一直到洛阳路啊，车都非常非常非常多呀。现在云飞街是有点热闹。

还想跟我们啊，这看看小帅哥说，云飞大桥桥中间有辆车坏哪儿？南向北哦，是大家。云飞大桥现在不推荐了啊，不推荐走啊。你想过桥的话呢，建议你走临川桥啊，包括南桥啊，以及这个东湖大桥啊，都可以啊。现在呢。

这个云飞桥啊，不推荐走了啊，因为有车坏在那儿了。然后其他路段来看一下，还可以啊，老城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现在就是云飞街，然后包括南京路的，这是从西向东啊，这到云飞街这方向，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白楼岗，目前车是有点多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现在上海路，看一下上海路汉口，然后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云飞街北向南到市府路啊，目前这车也有点多呀。啊，云飞大桥南向北，现在不推荐大家来同行，因为现在有一辆车坏在了桥中间，然后桥面上现在有点堵。

啊，大家想跟我们过周末的啊，继续的来输入关键字啊，或者呢是直接打这个213-6921啊，了解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个房间啊。

这次呢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宁城啊，宁城这个紫蒙湖和道虚沟啊，很凉爽的地方啊，非常凉爽，想去这个过周末然后呢避暑，哎真不错啊，而且还是康养的，非常适合康养的地方，那一那叫氧气含量啊。大四 A 级景区啊，完全不重复，有山啊，有湖，有水啊。我觉得亲子家庭啊，包括中老年呐、啊，这好友伙伴啥的都行啊。一价全包啊，出门就是湖，累了回房休息。啊，湖景房数量有限啊，先报名优先选房型啊，啊21369211。好，另外呢，再来说说新车方面的消息啊，在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啊，吉利银河旗下的银河战舰700正式上路。侧面也挺像，现在就都方盒造型是吧，就是硬派的感觉。内饰反正挺帅啊，这不错，挺帅啊。 2.0T 1.5T 买就买这个正经玩意儿插混的，开着也行，也不错啊，而且三电机四驱呀、啊，还给你配宁德时代的电池。哎，打旅游不行，你得打过周末啊。真不错，那小地方啊，很凉快啊，凉快。现在你看，这今天就好像这周都已经35-36度了吧？啊，太热了，那里边挺凉快啊，感受一下啊。也看眼时间玩的，抓紧时间报名啊！21369211，21369211啊！然后呢，我们是全程主持人陪伴啊，还有这个全陪的，还有我们全陪的全程导游啊，主持人陪同啊，这您放心吧。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接下来。

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
3: 那也通过抖音直播来参与节目，
4: 对，
3: 搜索小乐抖音号 FM 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4: 好了，意是飘逸的意啊。 OK， 这个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唠什么呢？
3: 唠什么呢？
4: 唠那是你得拎个啥东西甩东西。
3: 欢迎各位进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明天的点赞，明天永远是第一位。
4: 好啊，今天我们俩都是浅色

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技术突破，科创企业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勇闯蓝海。
2: 王新伟在省属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中央媒体看辽宁，新华社关注辽宁，厚植营商沃土，推动全面振兴。
2: 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
1: 超早产儿，博得一线生机。
2: 机器人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在沈阳，一家成立仅四年的科创企业另辟蹊径，依托技术积累，让机器人走进普
1: 通用机器人市场的激烈竞争。创业之初，团队就决议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公司起名飞鱼，意欲着离开红海市场，飞向蓝海。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
3: 公司，像那个50公斤、80公斤或者200公斤的那种机器人，
4: 它那个是用在什么场景下？
3: 它用在也是在像一展一报里边的搬运马垛或者是喷涂。
1: 陈贵军告诉记者，进入一展一报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
3: 作业的。
4: 它的这个大脑在哪儿呢？
3: 它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整个它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打磨到这种锤炼，大概能有个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给特种机器人装上大脑，并不是把普通机器人的控制器简单搬。
5: 研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时间去沉淀，然后很大的这个成本去投入，然后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批量的生产。我们很有自信的，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经过调研嘛，我们对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无论是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它解决掉。
1: 经过反
6: 2024年的年底，然后也成功的在那个哈尔滨做过一个真空舱里做了实验，然后目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像哈工大啦、中国机械总院的一些航天研究所，但凡涉及到真空的一些客户，现在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1: 从防爆到真空，飞鱼选择的不是产品应用最广的赛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需求。它的成长也离不开沈阳机器人产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供应链基础。公司副总经理陈贵军：
7: 有这个基因，有这个种子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沈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大力的在支持，包括上下游企业的一些引进吧。我觉得未来我们沈阳在机器人行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的。
2: 本台记者宋雨宁、赵宏宇报道。8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部分省属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在能源业务，优化煤炭产能布局，强化科技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和示范场景应用，延长产业链条，拓展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全面提升矿山本质安全设施建设政策机遇，抓紧项目开工建设，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统筹公路、铁路、港口资源一体化建设运营，深度服务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前瞻布局陆域经济、现代商贸物流、智慧交通等增长板块，
2: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主动融入2211产业体系建设，当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省属企业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主力军，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动能，提升管理盘存量，用好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优质项目，制定全价值链成本管控方案，完善精益管理体系，开展全域国有资产清查盘活，推动企业效益稳步提升。
1: 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资金资源政策向核心主业和优势板块集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0: 围绕破解卡脖子难题和国产替代，加强技术攻关，搭建转化平台，开放应用场景，完善激励机制，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攻坚，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和管理监督机制，推动省属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要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控投资风险、债务风险、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着力深化与央企合作，积极融入央企产业生态和创新体系，推动与民营企业合作共赢，借势借力提升发展能级和开放合作水平。要着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两个一以贯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着力强化责任落实，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副省长王八月三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全省大局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重要内容，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紧扣振兴发展需要，精准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推动产业创新与科技。
1: 三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抓好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推动实际工作的成效。广泛宣传宣讲，组织全省主流媒体持续深化宣传阐释，深入解读省委全会精神，全面展示全省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的生动实践，发挥好全省五级理论宣讲体系作用，深入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活动，深化研究阐释，充分发挥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规划基金、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平台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持续凝聚思想共识。
0: 八月三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牢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意识，坚决杜绝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核心任务，客观总结成绩，认真查找短板不足，着力破解难点堵点，切实从源头上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
2: 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新华社日前刊发报道，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报道说，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严重资金及审批难题在不到一周内彻底化解。

0: 牛和梁正以全新姿态对话古今。报道叩问红山百年考古现场的5000年文明回响，展示了百年考古让红山文化从山野遗存碎片成长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地标。
1: 在跨区域文明互鉴方面，遇见千年红山与林家滩的隔空对话报道聚焦了5000年前一北一南的文明呼应，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好最初模样。此外，探访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多组照片全方位展示了依托牛河梁遗址而建的公园宏大风貌，凸显了红山文化在连通世界中的重要价值。新华社英文客户端也对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报道，并推出图文报道详细介绍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0: 5800年前，红山先民在辽西大地留下祭坛、女神庙、基石冢等遗址。58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牛河梁，一场跨越文明的对话在这里展开。为什么一处中国史前遗址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学者走进牛河梁遗址，走进红山文化。这在过去同类活动中极为少见，这也标志着红山文化正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迈向文明互鉴的国际对话。美国汉学家江一利：
2: 我提出来的是一种龙的图像，是很明显的是红山文化过来的。以后呢，给梁祝还有其他的文化的影响，多半的从那个红山文化过来的，到那个南方的很惊人的国宝，所以那个红山文化是很特色的。
1: 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
3: 昨天我们参观了牛河梁遗址，看到了早期的红山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也非常惊叹。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室外的场所，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在一个类似足球场一样的场馆里。我觉得中国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能够把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结合起来。
1: 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看到的是同一处遗址，却能从各自的文化经验出发，解出不同的感受。红山文化不只是一段属于中国的远古记忆，更是不同文明彼此理解的一扇窗口。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4: 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愿意把中国文化，包括红山文化，介绍到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
1: 来自另一文明古国的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尤其关注中国如何保护这些留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5: 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1: 这样的国际关注并非偶然，自红山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历经5载。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清晰可见其从器物考证跃升至文明阐释，从区域发现转变为国家工程，并正快步迈向世界遗产的壮阔演进。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东方研究所研究员科瓦利夫：
5: 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保护水平相当不错，考古遗产也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人们不断迁徙和交流，从欧洲走向东亚，也从东亚走向欧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1: 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已超越历史，它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这段5800年前留下的文明印记，正在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进

0: 城的独特贡献。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刘一飞、王子豪报道。昨天，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暨专题培训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新一轮改革方案明确了七个方面重点任务，我国国资国企系统将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健全央地合作长效机制，做大做实共链工程，坚持把国有资本向主责主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赛道倾斜，加快完善国有企业重点改革任务台账，建立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强化辽苏合作，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发挥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和国企基金矩阵作用。
0: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安排，在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吉盛亚：
3: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0: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多部门联动，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李峰：
4: 严格落实纪检监察和公安双专班办案模式，坚持两个一律、一案三查，对重大疑难案件协同立案、协同查处、协同督导，打好直查直办、提级办理、异地交叉办案等组合拳。
0: 省法院副院长贾娜：
5: 对于黑恶势力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我们将依法从严惩处，并且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2: 几天前，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名胎龄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生命告急，一场多方联动的远途向上转诊紧急上演，为小生命守护一线生机。本台记者刘艺颖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见到了这名幸运的早产儿。
6: 我现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那在我身后就是被救助的27周超早产儿，他现在正在保温箱里照蓝光治疗黄疸，体重较入院以来也有所增加。而就在几天前，360公里外的建昌，这个不足1000克的小生命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万分的生死转运。
2: 当天协助转运的医生是正在建昌县开展帮扶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宋文良。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全程关闭了空调，他在高温环境下4小时全程跪地托起孩子的头部，并用小面罩加压给氧，维持其生命体征。
7: 全社会人民对医生护士对生命这种支持，他起死回生，这一刻我穿这身白大褂选择这个职业，我值了。
2: 长途转诊每一秒都是生死考验，沿途交警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规划最优路线。救护车抵达前1小时，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周恒就已经守在辖区最西边的辽中收费站，
8: 安排警车在前方进行引导，增派警力沿线疏导管控，沿途信号灯绿波放行等措施，全流程多方联动，从沈阳收费站到圣经医院用时不到8分钟。
2: 预热保温箱，准备儿童呼吸机，演练抢救方案。在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傅家博团队接过了守护生命的接力棒。
9: 总体的治疗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入院前主要的呼吸困难，目前他对氧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呼吸机参数已经达到了我们测计的标准啊。至于喂养方面，我们也在给他逐渐的增加奶量。
2: 新生儿家属陆文琪

0: 天气特别特别炎热，普通人都很难以承受，更何况在那个救护车的高温上了。我看到他们就是跪在地上，特别特别不容易。
1: 这场守护生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万千网友留言点赞，为尽责的医护、暖心的交警、礼让的车主送上祝福。圣经医院新生儿医护团队也将严密监测早产儿可能出现的各项并发症，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2026年辽宁省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活动日前在沈阳举行。省工信厅发布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聚焦企业治改数转、融资难等发展痛点，精准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大连22摄氏度，抚顺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32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经理徐茂峰。
5: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8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再为您做一介绍，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8度。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

0: 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
3: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7: 提质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
3: 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
9: 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
3: 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
1: 体。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

0: 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亿元。
1: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
1: 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
2: 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4: 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
5: 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000。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
8: 集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
10: 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
12: 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

0: 为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
3: 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
9: 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0: 7月6号11:50，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稻竹村共和组村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
13: 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射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向。
15: 您正在收听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
0: 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0.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
0: 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
1: 党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
1: 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
0: 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2: 这是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3: 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1的
5: 冶炼厂，
6: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7: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8: 好。台制作东北3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3: 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白天全是晴，南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

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6度。欢迎收听收看666新闻早报节目，我是志成，我们现在关注本地新闻。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日，锦州石化凭借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扎染电力市场化专题培训。党旗飘飘专题，50年初心如磐，银发丹心见使命，介绍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老党员徐世华。近年来，锦州义勇军研究会深耕盐氧吧和市民夏日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胜地。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日，锦州石化凭借在绿色低碳，坚持减污、降碳、增效协同推进，构建起覆盖生产全流程的闭环式绿色发展管理体系。在节能降耗、提质增效方面，锦州石化按下绿色转型快进键，企业持续开展高耗能设备系统性更新。同时，针对蒸汽管网损耗、循环水系统跑冒滴漏等痛点实施专项技改，系列举措落地后，企业每年节约标准煤总量突破1万吨，能耗指标持续优化，超额完成“十四五”阶段下达的能耗双控约束性目标。在清洁能源替代与工艺革新上，企业同样频频亮出绿色名片，厂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建成并稳定投用。依托自有专利，企业针对核心特色产品开展绿色工艺革新，完成针状胶全家期共赢。与此同时，企业持续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建立24小时在线监测管控机制，确保各类污染物100%达标排放。聚焦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统筹储罐密闭改造、装卸车油气回收等工程，循环水补水、场地溢沉等场景，最大限度减少新鲜地下水取用。市级绿色工厂是落实逐级培育机制的重要基础层级，下一步锦州石化将以此次获评为新起点，持续完善绿色发展台账，全力推进省级。近日，市工商联联合泰和区工商联组织金属材料协会及相关有色金属企业走进省工商联，开展专项对接交流活动，为推动我市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精准破解装备制造领域企业家围绕要素保障、融资支持、能源成本、技术攻关等关键问题踊跃发言，反映企业发展诉求、工商产业发展路径。省直相关部门金融服务联盟负责人现场开展即问即答、一起一策、答疑纾困、精准协助自化转型服务资源，一边直面产业现实发展堵点，实现技术资源对接与政策诉求反馈双向发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近日，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联合客服站提升价费服务专业能力。本次培训立足一线实操，聚焦市场刚需，围绕电力市场化核心业务设置精简务实的课程内容，重点解读新能源入市改革政策，梳理市场化电价执行标准，全方位夯实全员市场化业务基础，是提升专业素养的培训目的。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将培训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严格落实电力市场化改革各项部署，做好电价电费管理等重点工作，持续提供优质高效的电力服务，全面提升公司。党旗飘飘专题，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这样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是街坊邻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常年受病痛折磨，退休后的他始终扎根厂，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居民杨杰和徐世华相识多年，提起这位老党员满是敬佩。老徐有着50年党龄，初心几十年从未改变。社区大小活动他次次主动参加，平日里主动劝导大家爱护公共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古塔区宝安街道定乐社区党委书记李克说，基层很多民服的信念早已融入

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他表示，只要身体还能动，就会继续扎根社区，坚持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全媒体记者兰州义勇军研究会作为国家级先进社科组织，近4年来在市社科联、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指导下，深耕锦州红色历史内核，扎实推进辽西义勇军抗战史研究、红色遗址保护与场馆建设、社科普及与宣传、红色文艺创作等。研究会成员累计发表各类学术文章233篇次，14件学术作品和史料性电视节目斩获省市级社科成果奖和国家省级新闻作品奖，先后完成锦州抗战起始地与国歌素材地史料专辑，与修订辽宁抗日义勇军史，推动辽西义勇军抗战研究成果纳入锦州文化解码、锦州地名故事、锦州市地名志等史志类书籍。研究会全力推进红色遗址保护、场馆提档升级、抗日英烈盟名录申报、黑山县县级文保单位，争取社会爱心人士捐资，为义勇军英烈

0: 究会深耕红色历史的高度认可。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炎炎夏日，暑气正盛，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暗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一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夏日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近日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夏日燥热，连片绿荫浓荫蔽日，宽阔水域波光粼粼，林间步道整洁通畅，错落分布的运动场地、休闲凉亭布局合理，一步一景的生态画卷扑面而来。经过多年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彻底实现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休闲凉亭内，长者们围坐闲谈，对弈消暑。标准化球类场地中，运动爱好者挥洒汗水，活力满满。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清新的空气氛围，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一园换新，一城增色，东湖森林公园的生态蝶变是我市持续推进河湖治理、深耕城市生态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生动缩影。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影。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4: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3: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5: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6: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7: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铁岭。
3: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8: 我的家乡，东北的人，东北的情。
3: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1: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3: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9: 兴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老城区中心。
3: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10: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山海有毒。
1: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
2: 昨天的这凉爽劲儿，大家应该很满意了吧？但是冷空气觉得还不够。今天白天的气温还会下降1到5度，大连和丹东依旧是温度偏高的城市，还能达到32度到33度，其他城市呢都会降到26到29度。气温呢一定会有反复，但是目前来看并不会回升到前几天的水平。周末这两天呢体感相似，大家可以多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感受一下难得的夏日清凉体验。下周一开始，最高温普遍又会回升到30到33度了，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夏季的热度。不过呢，也就只持续两天。到下周三，新一轮的降水抵达之后，冷空气会再次上线，最高温重新回到28到29度。总之吧，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主题一定是凉爽舒适，但雨水和强对流天气也会出现。大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
3: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4: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3: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
5: 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6: 行注意，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7: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8: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
1: 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得了全网的点赞。这次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吧。
2: 大屏幕上的这一幕发生在安徽长丰。前不久，当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全网点赞。其实，
3: 我这就把他抓住了。
4: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
5: 我没聊钱，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3: 我打给他朋友，他朋友不接。
4: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两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
2: 届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6: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
4: 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6: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啊，只能刚放到心里面。
4: 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身边。
3: 我当时穿的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4: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
6: 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4: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7: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
2: 大姐发现仅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不住嫌疑人时，及时呼喊求助也值得我们的学习。勇敢出手的同时，也要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1: 真的是要为这位费大姐点赞呢、这位超市老板娘啊，因为她的这个像刚刚节目当中啊，为这位老板娘点赞的同时，我们还要为一位这特殊的教职工点赞。怎么回事呢？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位名字叫李佳的特殊的教职工代表走上了这个走上台。他今年

0: 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首位考取硕士的在岗环卫员工。一个月后，他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从环卫工到研究生，这背后是怎样一段不平凡的逐梦路呢？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进。
1: 除草，这个固定的工作节奏，李佳已经坚持了4年多。
2: 每天都这样，除了每个星期休假一天。
3: 每天都起这么早？
2: 对啊，已经养成生物习惯了，生物钟已经到了那个点了。有的时候休假可以不用起来那么早，但是他自己也醒。
1: 作量不小，干了4年，他不仅没觉得苦，还干出了经验，琢磨出不少提高效率的办法。
2: 现在我们那个人机结合嘛，就是尽量。

0: 量赶点时间，在那个扫地车来之前把它弄下去，然后扫地车可以帮我们减轻点负担，也是在抢时间。
1: 咱们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是我们的聘了一个小组长，啊，小组长还要统筹几个环卫大姐，啊，一起，他们那个小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
2: 说起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李佳的想法很实在。
3: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大的要上一年级了嘛，然后小的还很小，如果这个时间在这个节点下可以让你找到一份离家又很近然后时间又很够挣钱，我觉得劳动都是光荣的。
2: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每天穿行在书香校园里，和抱着书本的师生擦肩而过，抬头就能看见穷究于理成就于工的校训，时间久了，一颗想继续读。
4: 日子看似平静，但李佳心里的那粒种子一直在悄悄生长。2025年4月，看着身边讨论考研上岸的学生，在学校浓郁学习氛围的浸润中，他终于下定决心，与其一直羡慕，不如亲自试试。
5: 他没有声张，没告诉同事，甚至也没。
2: 真正开始备考才知道，最难的不是知识点，是挤时间。环卫工作早出晚归，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要照料，李佳只能想办法把一天掰成无数个碎片来用，吃饭间隙记忆两个单词，午休算下来每天有效的学习时间能有5-6个小时，这也全是从工作家庭的缝隙里抠出来的。
0: 当我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把我的爱好变成我学习的时间，比如说我喜欢听音乐，那我就把我听音乐的时间拿来听
2: 点回来一些，但学科领域对他而言却是全新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教材啃了一遍又一遍，资料查了一摞又一摞。不过说起备考路上最纠结的坎儿，还是10月份的考研报名。
0: 因为老师觉得自己学习有些地方都还没有顾及到，没有复习好，如果报了名的话又没考上又怎么办，然后还有1-2个月的时间，这种状态下自己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然后后面又转念一想，其实都已经走到这儿了，就是哪怕还有没有复习到的地方没关系，还有2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再坚持一下。
2: 凭着这股踏实又豁得出去的劲儿，李佳顺利走进了笔试考场。
0: 笔试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还好，不是特别紧张，因为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就是不要慌，越慌越忙越慌越忙，所以当时自己坐下去那一刻内心还是平静的。我觉得人还有多的顾虑，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是100%准备的特别充分，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硬着头皮上的。
2: 如果说笔试靠的是积累，那面试考验的就是心态。
0: 面试的时候要紧张一点，我是抽到倒数第二个，相当于我的心理建设时间就很长。我记得当时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人在发抖，但是我觉得特别感谢自己当时的一下，就是当开门的那一刻努力让自己静下来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右边坐着一个老师，我说的时候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微笑，哎，我就觉得我这样说是对的，你看老师都在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觉得我这样说法是正确的。然后就发现到后面就越说越顺，就感觉自己当时还是比较轻松的就下来了。人的潜力真的是巨大的，你都不知道你在没有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的潜力。
2: 不行，
0: 当时就觉得自己60%能进，40%那就交给命运吧，当时这样想过。当时我就想的是，反正我认真学习，不管有没有障碍，我学到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
2: 2026年4月7号下午，学信网弹出的拟录取通知。
0: 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4: 其实这一年多的备考路，它并不是一个人在走，家人的支持、孩子的陪伴、学校的氛围，这些温暖的力量推着他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5: 但是在此之前，他唯一瞒着的是自己的妈妈，因为他怕一句别瞎折腾会动摇自己的决心，也怕父母心疼他太累。在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李佳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妈妈。
0: 他觉得第一句话说你还有时间搞这个，后面给他说了一下嘛，他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也很高兴。
2: 婆家这边除了丈夫的支持外，公婆虽然不善言谈，却也用实际行动默默支持着他。
6: 晚上等娃娃睡了，深更半夜就在学习，早上就是五点多钟就要起床打扫卫生这些了。这是很好的，我们也尽量帮他多看一下书这些了，多复习下功课。我们也是主动的，一些家婆路啊，接着送娃娃啥子啊。
2: 对李佳来说，考研最大的收获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看得
0: 见。年纪了也没有放弃学习，说你们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妈妈陪着你们一起学习，不是更好吗？我们一起成长。比较欣慰的是，就是咱们家姐姐现在做作业很自觉，她很自觉的，她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儿。我觉得榜样的作用有的时候还是有的。
2: 消息传开后，走在校园里。

0: 这位学妹的故事。
1: 城里后勤人李佳，在扫帚与书本间逐梦考研，一起成长，一代代城里校友。
2: 这其实给了我们许多在读或者是已经毕业的人形成了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让我们觉得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可以去学习，也可以去工作，感觉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他没有被现实所屈服，依然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工作和梦想。
0: 也有人问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会不会耽误本职工作，对于这个问
3: 题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也非常支持。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工作也没有打任何的折扣啊！我们经常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这句话呢，在这个李佳同志身上，我感到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体现。
0: 九月开学后，
4: 更好的自己，只要是正确的事情，方向是对的，咱们就去做，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人生还是需要你一股劲儿。我们追寻梦想，从来都不是瞎折腾哈。我觉得，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为了梦想努力让自己的梦想开出花的人更了不起，所以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追梦之路，加油。
5: 我们说有志者事竟成，李佳呢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啊给孩子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8: 来了辽宁就有景，
9: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特别开心。
10: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11: 众所周知的精神，
12: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3: 不如全国第一看沈阳，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1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5: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6: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7: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8: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
19: 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20: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21: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22: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继续来说新闻。说到物业费上涨的话呢，往往就很容易产生各方分歧。然而呢，在上海有一小区四次上调物业费，四次投票每一
24: 五元，但每次都有超过90%的业主投下赞成票，背后是一种叫酬金制的物业服务模式。
25: 公司对那个物业服务费当中，收取了一定的固定酬金或者比例酬金，它作为利润，我们是5%，将近35万，其余的全部用于小区的物业服务。
24: 目前上海90%小区实行的是传统包干制物业服务模式，也就是业主支付费用，物业自负盈亏，这就容易出现物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等方式压缩成本。而华丽家族小区每年700万元的物业费中，35万元是物业的固定酬金，也就是公司利润，剩下的资金怎么花都由居民说了算。近几年物业利用这笔钱安装电梯空调，加装摄像头，增加外墙清洗，还给每个楼栋配备了管家。
26: 我们拎了很重的东西，他马上就会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个道路原来的木头20年了嘛，都烂掉了，焕然一新需要费用，所以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我们享受到了美好的生活。
24: 近期上海发布的关于推进物业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倡导实行酬金制物业服务计费方式，同时鼓励物业企业提供质价相符的物业加生活服务，比如助餐送餐、家政保洁、社区团购等增值服务。
27: 到家的一个空调清洗，那我们一组的清洗费用是79块钱。那今年入夏以来，我们也是开展了100多户户内保洁。那截止目前，我们也服务了200多户业主。单价的话也是透明化的，50元一个小时。小朋友在暑假过程中没有人看护啊，可以委托我们专属的管家。
28: 今后上海的物业服务呢，我们讲是一个点菜式的一个下单式的一个服务。另外呢，我们也会开发一个物业费测算模型。同时呢，这一次我们在物业服务示范文本修订过程当中， 也会
0: 向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企业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推进智慧物业建设。AI 进社区带来了哪些新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24: 柏宏磊是上海闵行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已经在小区工作了14年。
1: 垃圾了，然后业主就立马就投诉到这个前台来了。
24: 面对多重困局，小区引入了物业服务的 AI 大脑，在机房部署核心服务器，并加载 AI 算法，同时最大化利用已有监控摄像头等硬件，使问题处理时效提升60%。
2: 在小区里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监控，
1: 还能收到200来个这个报警信息，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处理完毕了。然后 AI 系统呢，后台就会自动

0: 审核我们处理的是否合格。
1: 记者在上海松江一个小区看到，每栋楼前都装上了专门识别火警信息和高空抛物信息的摄像头，提高了一倍以上，高空抛物的处置效率则提高了五倍以上。
2: 我们要因地制宜，逐步提升智慧化水平。比如我们可以对老旧小区的存量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对现有的摄像头、门禁等设备，我们通过加装 AI 分析模块来实现智能化的一个。

好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以上也是我们今天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制程王光，播音制程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再会了。